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山之行。夜幕之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过去，马匹立刻就分成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猎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像许多摇曳的断符，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他们混入牧群，他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的摩擦，然后就合群地在一起吃草吸竹。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他们分群的那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

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着的护群的公野马的长列鬃，一直披垂到胯下，闪着美丽的光泽。日出后的草原干净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在草原上瞭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来说，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水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是又鲜甜又浓香了。天山上珍奇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他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只有到了夏至以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肥墩墩、圆滚滚的。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山高爽朗，湖边清静，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水从悬崖上像一道耀眼的白光，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流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水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苹果绵延五百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壮成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五百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呢？天山绵延几千里，处处都有富饶的宝藏。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豪情天山定会让你收获满满的惊喜。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

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新。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晓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晓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九十年代，范晓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六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晓青近十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百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晓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晓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

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启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目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人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

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地吃一餐饭，静静地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2: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3: 滨州之声
2: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轻易萌生好感，却未必真正读懂身边的人。我们贪恋心动带来的悸动，习惯性放大对方身上闪光的部分，却刻意忽略藏在灵魂背面的种种棱角与缺憾。单凭一腔感觉维系的相处，很难走得长远。感情不该停留在片面的印象里，世界一直在悄然改变，人也会随之流转。若只看见想象中的模样，这份爱意终究流于表面，少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作为支撑。

人生路上谁都有过迷茫失足的时候，不必为过往的失误长久困在自责之中。世事本就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抉择回望时才看清遗憾。岁月一路辗转，得失都是常态，不必纠结于已发生的过错，久久放不下。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

己和解，放下执念，重新出发。纵使经历迟疑起落，仍要守住心底的坦荡，勇敢向前看，在风雨里慢慢沉淀，好好把握往后的每一段路途。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不用顺从旁人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诚，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0: 有些情愫深埋心底，跨越岁月已难以轻易释怀，过往相处的点滴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纵然缘分走到尽头，无法再并肩相守，那一份真切的牵挂依旧难以磨灭。世间聚散本就无常，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圆满结局，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现实。回忆纵然带着怅然，却足够珍贵，那份藏在时光里的心意会静静留存于心底，成为一生难以替代的念想。
1: 愿你为我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0: 给力！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哎呀。

0: 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0: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青草心，同着
4: 同
3: 他
4: 着
3: 走到
4: 唐
3: 太宗
4: 僧，
3: 家。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听见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抹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当然这15。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呢。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塞翁得马非为福，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达天宫。感谢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这里是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3年，我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楼道曲。
8: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9: 什么好消息啊？
8: 唐杰忠结婚了。
9: 哎，我早结婚了。
8: 不，您成家了。
9: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8: 对对，唐杰忠现在住房子了。
9: 你这叫什么话呀？
8: 啊，
9: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8: 不是，您是住？
9: 我一直住的楼房。
8: 您住楼房？
9: 哎，
8: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9: 那怕什么呀？
8: 啊，
9: 天天爬楼啊！
8: 天天爬楼。
9: 哎，
8: 我们家这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9: 怎么回事啊？
8: 前些日子
9: 啊，
8: 搬新家。
9: 哦，
8: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9: 嗯，
8: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9: 搬钢琴呢？
8: 啊，
9: 我有办法呀。
8: 您有办法？
9: 哎，
8: 怎么办？
9: 我呢
8: 啊，
9: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8: 嗯，
9: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8: 就这么大。
9: 哎，来吧，
8: 抬钢琴
9: 啊。
8: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9: 嘿呦，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8: 往前走。
9: 哎，
8: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9: 我说
8: 啊，
9: 你闪着我。你
8: 怎么
9: 刚抬起来就放下？
8: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9: 怎么走不进去？
8: 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9: 都什么东西啊？
8: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
9: 哦，
8: 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
9: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8: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9: 谁不愿意听啊？
8: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9: 哦，
8: 这是谁要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9: 哎呦，
8: 哎，
9: 谁要这个呀？
8: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的？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9: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8: 你想到跟前来说
9: 啊，
8: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9: 哇，你这都是什么呀？这
8: 你别碰，

0: 好了，哎，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嘿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儿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0: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1: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 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0: 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1: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0: 什么事儿？你说，
1: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0: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1: 旧啊，
0: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1: 旧。
0: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1: 旧。
0: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1: 旧。
0: 原配。嗨。
1: 哎，这都挨得上。
0: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啊？
1: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0: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1: 铅笔干嘛？
0: 画张图纸啊。
1: 哦，还得画图。
0: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1: 也不是谁别扭。
0: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1: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0: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 好嘛，
0: 这关咱们算过了。
1: 那咱们继续上楼，
0: 往2楼搬
1: 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呦，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 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0: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1: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0: 没那么乱啊，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都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1: 哎呦，这可太危险了，这个。
0: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的，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有呢？哎，
1: 有人搭茬没有？
0: 一推门出来一位，
1: 什么人呢？
0: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1: 油头粉面呢、
0: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1: 哎呀，老同志，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0: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1: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0: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司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1: 哎，这是公用走廊，
0: 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1: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0: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1: 他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0: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个就上楼了。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挖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0: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啊！
1: 要打仗啊！
0: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1: 还有战役。
0: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推，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1: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0: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1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1: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0: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1: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0: 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这是我谁吗？啊，看看我这不行，这不行啊！
1: 你怎么也来这套？
0: 我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叫？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1: 认出来了。
0: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1: 哎，怎么倒霉呢？
0: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1: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1: 那就挪吧。哎，
0: 我告诉你啊，2楼通过了，3楼更加困难。
1: 怎么呢？
0: 3楼难于上青天，3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

0: 三楼一条路，只可直取，不可强攻。
1: 哇，这么厉害！
0: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1: 哦，对，我还挺照顾。
0: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
1: 啊！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0: 我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1: 继续上楼，
0: 往三楼
1: 来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哎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1: 哎，你哆嗦什么呀？
0: 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 怎么呢？
0: 看着害怕。
1: 什么呀？
0: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嗨、哎，虎视眈眈地望着我、啊、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 说什么？
0: 请到天涯海角来，那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1: 嘿，连他都知道了，
0: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1: 干脆搬回去吧。
0: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1: 怎么呢？
0: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1: 都是干什么的？
0: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着，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1: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0: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的，他过得去吗？哎呀，
1: 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0: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哦，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哦、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哦、我就算你晚婚、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要把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是哎呦。嗯，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1: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1: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 你怎么哭的？哇哇！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嗨、哎。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群贤毕至，少长前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来换一换耳音，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来自燕桂荣先生的《罗城算卦》。小楼是不厌其烦，咱们再来解释一下，可能不断有新的听友加入到我们的收听队伍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也会称呼这个文学界、艺术界非常有造诣的女士为先生，这只是一个尊称，并不是小楼男女不分。咱们闲言少叙，来听这段西河大鼓《罗城算卦》，请出燕桂荣先生。

先行，不要等咱，他分开了人群往里看，原来是有一座挂棚在中间，挂棚的门上写着一副对儿，

我能算北海龙地滩，我能算刮风和下雨，那么能算阴天和晴天，要有飞禽在我头上过，能算它的羽毛全不全，头等直人来算卦五十两，这本银卦里钱，二等之人来算卦三十两，这本银八卦占，要有穷人来算卦白送一卦我不要钱，算得对了你们把钱给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叫人，既然是军爷来算卦，把你的生辰年月对我谈。罗成说，我生在丁午年闰五月，五月单午五十天，

你到了九岁文武学全，十岁在家为公子，十一岁穿墙比肩后花园，十二岁也大。

江湖放香马，十五岁扬州做状元，十六岁孟州卖荣县，十七岁领兵破燕。

多成多么高兴，算卦的先生真是带落的神仙。

算算我的阳寿哦，能活多少年？老到白首，我可不敢算。怕的是军爷，你可不耐烦。哎，罗成摇头，说是不要紧。陈秋道长昂进官坛，老道闻听说是好好好，戳啦啦打开了紫瓶第二篇。我算你也不多来也不少，你大树难逃23。好，罗成闻听就该翻了脸，大胆的老道竟敢胡言，不会算了不要瞎胡算，信口开河胡乱谈。我朝有位徐廷茂，他的阴阳八卦能定江山，他曾经给我算一卦，他算我的阳寿能活73。你跟我一无有冤来，二无有仇恨，你为什么损去我的阳寿50年？老道闻听面带笑。

说无间断。折去你的阳寿50年，你的头间断，你

一见桃花源，你的表兄把这秦家的剑法全都传给你，你的枪法没有传完，你留下五虎断门枪三路，你防备

折去你的阳寿，整十年，你的二剑短，锁五龙杀了单雄信，你不应该去做监斩官，弟兄的情仇。

头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三件短在北平有位王小姐，孟州有位胡金蝉，他二人对你温情意重，你不该毒药酒害死二位女婵娟，这本是君爷的三件短，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四件短十八岁的罗成收下二十岁的子，收下了一子罗春在你的身边，这本是君爷的四件短，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五件短你不该欺骗了小秦王那位唐二主，你叫他口叼着娇冠身背着马鞍，你手扶马鞍桥走了两步，苍天见怪不容宽，这本是君爷的五件短，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七十三减去了五十岁，问君爷

0: 才把他掩在端命山，与你和县主伯龙马苏烈传令把他乱箭穿。这就是罗成算卦一个小段儿，我唱的不好，请您多包涵。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燕桂荣先生的罗成算卦。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高孝林、冯宝华合说的一段《华游山》，如今很少听到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们天津观众啊，就是爱听戏，
3: 一点不假。
2: 全国各地的剧团。

0: 呢都来这演出过，
1: 哎，都要到这儿来
0: 啊。什么这个南方的越剧啊，山东的吕剧啊，
1: 不错，
0: 河南的豫剧啊，
1: 是，
0: 哎，豫剧你听过吗？
1: 哎，河南梆子呀，
0: 对对对，
1: 哎，那谁没听过呀？
0: 常听了，
1: 常听啊，
0: 常听好
1: 啊，是。
0: 今天我唱两句。
1: 哦，
0: 你听听这是哪出戏？
1: 嗨，你一张嘴我知道是哪出戏，
0: 是吧？
1: 哎，那哥
0: 听
1: 着，哎，来
0: 说啊，
1: 全壮士你们要把话说讲，哎，你请俺花木里秦香莲，
2: 秦香莲
1: 细说端详，不知为贾宝玉侵占疆场，两军前遇见了赵五娘，
2: 这哪儿的事啊？
1: 他言说徐汉问把良心丧，闹一婚他要娶
2: 啊
1: 丫鬟秋香，
2: 没听说过，
1: 多亏了他的表哥诸葛亮
2: 啊，
1: 下陈州请来了
2: 谁？
1: 武大郎
2: 啊，
1: 约定了五合寨前来比武，孙悟空要大战
2: 牛魔王
1: 秦始皇啊。
2: 乱七八糟的，这个我越听越糊涂了啊！
0: 说不定你还常听这个戏啊，
2: 哎，这是
0: 哎，京剧啊，我也爱听。
2: 哦，是是，
0: 特别是这老旦，老旦有几位著名演员，
2: 不假。
0: 老早有龚云普
2: 啊，那是老的。
0: 后来有李多奎，
2: 是啊。
0: 还有一位老旦，
2: 不
0: 为人知。
2: 哦，哪一位？
0: 在这个河北省一带很有名。
2: 是是，叫
0: 滋儿老旦。
2: 滋儿老旦。滋儿
0: 啊，滋儿，
2: 哪个滋儿啊？
0: 哪个滋儿啊？
2: 啊，
0: 这个字，很多人不认识
2: 啊。是
0: 滋儿就是一个提手，上面一个草字头，当中一个水字儿，底下一个土字儿，滋儿就是那拔草的声音，滋儿，
2: 这是个外姓。
0: 哎，对对了
2: 啊，
0: 滋儿老大呢，唱得很好，
2: 是是，
0: 可到晚年不好。
2: 岁数大了，
0: 晚年呢跑这个码头啊，
2: 哎，对，过去都各处演，
0: 唱野台子戏呀，
2: 是啊，
0: 待那哪儿睡，什么这个庙里呀，学校啊，就在地下铺点草就睡了，
2: 对，祠堂里也得忍着，
0: 得一身病，关节炎，
2: 嘿呦，你看看
0: 啊，到了晚年呢不能动了，
2: 上不了台了，
0: 是啊，家里头呢就有一个老伴儿，还一傻儿子，
2: 是是傻，
0: 这儿子说傻，有时候傻，有时候也不傻，
2: 半捏子，
0: 就是那天进来了，爸爸，明天咱们这镇子上
2: 啊
0: 庙会，
2: 哦，
0: 听说有大戏，明儿我去看戏去，一提有唱戏的，老头子眼泪下来，
2: 怎么了？
0: 心想啊啊啊。我唱戏唱了一辈子，
2: 是是，
0: 现在落到这个下场，没人管，哎，孩子，你去可是去啊，告诉你，你到后台，别惹事，
2: 对，
0: 你到那儿替我问候问候大家，
2: 哦，
0: 我们戏班可有规矩啊，
2: 什么规矩？
0: 你到后台啊，你进门必须这样，
2: 是，
0: 一抱拳，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哦，进门到辛苦，
0: 一定是江湖，
2: 不错，
0: 到完辛苦啊，你过去，你看这迎面呢有一个牌位，那就是祖师爷，
2: 对，
0: 你过去说，我给祖师爷磕头，给祖师爷磕头，你一说给祖师爷磕头，后台那个老板呢，
2: 是啊，
0: 长官的就过来了，
2: 负责的，
0: 我们陪着，我们陪着陪着，
2: 啊，
0: 人家叫你坐，
2: 是，
0: 你可不爱胡乱坐。
2: 哦，
0: 你大衣箱啊当中不能坐，
2: 是是，
0: 那都是唱头牌角的坐的，
2: 对
0: 啊，到那儿你要记住，人家问你打炮啊，你可别说打炮，打炮就是要搭班唱戏，你什么都不会，
2: 那怎么回答？
0: 你可别答应，
2: 是，
0: 你说我跑海，
2: 跑海，
0: 哎，不打炮我跑海，
2: 就是告帮，
0: 哎，请人帮忙，
2: 是是，
0: 我知道了，知道了，我就，
2: 行
0: 啊，来同行了啊，
2: 啊。
0: 啊！我给祖师爷磕头了，给祖师爷磕头了。
2: 哦，拜祖师。
0: 老板姓黄，黄老板过来了啊！我们陪着，陪着，陪着。行了，行了，行了。
2: 他，
0: 姓曾儿。

0: 老板一想，姓孙很少啊。
1: 啊，是啊。
0: 哎，有一个同行
1: 啊，
0: 孙老在呢。
1: 对，
0: 说不定他认识。
1: 那问问吧。
0: 哎，我请问您呢，打听个人。
1: 是是。
0: 有个孙老在，您认识吗？
1: 他一定认识。
0: 傻子听了笑了。
1: 嗯，
0: 那不是外人。
1: 嗯，
0: 那是咱爸爸。
1: 对，咱爸爸。
0: 你这怎么说啊？是你爸爸，
1: 对，
0: 他是我爸爸。
1: 嗯，
0: 他好吗？
1: 嗯，
0: 好吗？起不来了。
1: 嗯，
0: 哎呦，哎，我们这么多年找都找不着啊。
1: 是啊，
0: 哎，我们太忙了。
1: 嗯，
0: 整这个台口看完了
1: 啊，
0: 我们派几个人到家来看望看望。
1: 对，
0: 啊，
1: 嗯，
0: 您吃饭了没有？
1: 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嗯，
0: 啊，不客气，没吃，
1: 没客气啊，这叫客气？
0: 没吃，好嘞。哎，小张。去大家端两碟包子，
1: 嗯，
0: 端一碗酸辣汤，
1: 嗯，
0: 哦，傻子一会儿功夫踢着扑噜踢着扑噜，
1: 嗯，
0: 吃完了，
1: 呵，
0: 哎，少老板，
1: 嗯，
0: 您吃饱了吧？
1: 哎，
0: 饱了饱，再来两碟，
1: 还来两碟，
0: 饱了来两碟，
1: 像话？
0: 您是哦，没关系，
1: 哎，对，
0: 我说说跟大家讲一讲啊，
1: 是，
0: 哎，各位注意啊，
1: 嗯，
0: 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老前辈孙老旦有了下落了，
1: 哦。
0: 他儿子来了，
1: 是
0: 啊，到这来跑海，
1: 嗯，
0: 咱们呢人不亲一亲，
1: 对呀，
0: 大家都是帮帮忙啊，
1: 嗯，
0: 哦，一说呀，
1: 啊，
0: 孙老在素常人缘就好，
1: 是，
0: 这说黄老板，我拿五块，
1: 嗯，
0: 那说我拿三块，我两块，我这说我还有一块二，
1: 哦，好好，你看看
0: 一凑啊，凑了20多块，
1: 行，
0: 哎。邵老板，您这拿着吧，这一点小意思。
1: 嗯，
0: 呵，傻子的高兴
1: 啊！
0: 到家里跟他爸爸一说呀，
1: 是
0: 他爸爸又哭了。哎，你瞧瞧，我们同行真义气呀！
1: 哎，真是，
0: 我跟人家没交情啊。
1: 是，
0: 听说有病了，人家啊
1: 啊，
0: 解囊相助。
1: 你看看，
0: 哎，我这个病真是，我要好了，我一定要登门叩谢。
1: 对。
0: 傻子也高兴，哟，这有钱了！
1: 哎，
0: 爸爸，明天我还去，
1: 还去。
0: 四老太就在，你去干什么呀？我去跑海，
1: 那像话吗？
0: 还跑海？跑海就一次啊！
1: 对了，
0: 不能去了，不能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
1: 啊，
0: 到庙会上，庙会可真热闹。
1: 是啊，
0: 做买做卖的什么都有啊，
1: 都干什么的？
0: 吆喝起来了。想起来，想起来，
1: 啊，
0: 瓜子啊，花生。羊村啊

0: 好歹就一次啊。
1: 对了，
0: 不能去了，不能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
1: 啊，
0: 到庙会上，庙会可真热闹。
1: 是啊，
0: 做买做卖的什么都有啊。
1: 都干什么的？
0: 吆喝起来了。
1: 是
0: 啊，想起来，想起来，
1: 嗯。

0: 要的事，这跑海就一回，哪有两回的、啊？
1: 对呀，
0: 正说着话呢，保长来了
1: 啊！
0: 哎呦，黄老板，黄老板，告诉你个好消息，
1: 是，
0: 县长的老太太来了。
1: 哦，
0: 县长老太太是个念佛的人，
1: 是，
0: 今天要点你们一出戏。
1: 什么戏？
0: 说唱好了有赏，
1: 是
0: 演你们一出《华游山》。
1: 哦，是。
0: 老板一听啊，高兴高兴又为难了。
1: 怎么呢？
0: 这个戏他开不开？
1: 哦，
0: 戏班里开不开就唱不了。
1: 哦，是，
0: 没有这么一个唱老旦的。
1: 哦，没有个好老旦。
0: 哎呀，这要是有孙老板又多好啊！
1: 说的是，
0: 看这钱拿不下来呀、啊。
1: 嗯，
0: 哎，一想，对呀，
1: 嗯，
0: 孙老板不在，

0: 试试。
1: 老板一听啊，高兴高兴又为难了。
0: 怎么呢？
1: 这个戏他开不开？戏班里开不开就唱不了。
0: 是是，
1: 没有这么一个唱老旦的。
0: 没有个好老旦。
1: 哎呀，这要是有孙老板有多好啊！
0: 说的是，
1: 看这钱拿不下来呀。
0: 嗯，
1: 哎，一想，对呀，孙老板不在，

0: 他没张嘴儿
1: 啊。
0: 哟，怎么回事
1: 啊？
0: 唱啊，这唱我唱话。
1: 哎呦，
0: 唱话
1: 坏了，
0: 这怎么回事？
1: 认为他鬼打墙了，
0: 可能是他鬼打墙。
1: 对，
0: 哎，小李儿
1: 啊，
0: 你慢点，你当架子，你唱这句。
1: 哦，替一句，
0: 人家替他唱了。
1: 是，
0: 唱完这句啊
1: 啊。
0: 有个大鬼
1: 是
0: 拉着锁链子，
1: 不错，
0: 在里边喊一句，
1: 嗯，
0: 拉直了走，扛起这、嗯，先出来，
1: 是是，
0: 然后呢是这刘氏出来，
1: 对呀，
0: 哎，傻子不敢出去，
1: 嗯，
0: 老板说上啊，
1: 上，
0: 我上去干嘛？干嘛？上唱啊！我不会、啊。
1: 那实话出来，
0: 真不会、啊。
1: 嗯，
0: 不说笑话，我王八蛋。
2: 哎呀，
0: 真不！哎呦，到现在你说你真不会，
1: 不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到现在换人也来不及了。
1: 是啊，
0: 你不上，你给我上几步。
1: 哇，愣推上去了，
0: 愣给推上去了。
1: 嗯，
0: 哎，怎么一出台？
1: 嗯，
0: 傻子一看，人山人海，这么多人，
1: 那是野台子戏啊，
0: 心想坏了。
1: 怎么？
0: 这回我闯了祸了！
1: 哎呦，
0: 我要不会上在台上，人家饶得了我吗？
1: 是啊，
0: 他害怕呀、啊，
1: 嗯，
0: 怕人打他，
1: 他
0: 一害怕，我要你，
1: 嗯，
0: 在台上就哆嗦上了，
1: 嗯，
0: 吓他。
1: 哇、
0: 哎，这一哆嗦，这哆嗦到剧团有规矩，
1: 是
0: 不叫哆嗦，
1: 这叫
0: 抖筋，
1: 嗯，
0: 抖筋
1: 功夫。
0: 哎，傻子们一哆嗦不要紧的，
1: 嗯，
0: 嚯、哦，下边这个掌啊，哇，
2: 好、嗯。
0: 瞧你们
1: 啊，
0: 人三老大这个拿手戏
1: 啊，
0: 人家唱的与众不同啊。
1: 怎么呢？
0: 你看人家哆嗦啊，都跟真的一样。
1: 真的就是真的呀，
0: 是真哆嗦
1: 啊。
0: 这县长老太太也高兴了，
1: 嗯、
0: 啊，赏银500块。
1: 哎，你看误打误撞
0: 是不是？
1: 500块。
0: 哎，嗯、这打鼓的一想，呵、
1: 啊，
0: 少老板还真有一套
1: 啊，
0: 会唱啊。
1: 对，
0: 上来还就要菜
1: 哦。
0: 要菜就是叫好，
1: 是啊，
0: 啊，他这一哆嗦呢，
1: 嗯，
0: 必须要开丝鞭，
1: 对，
0: 丝鞭就是呱，
1: 对，
0: 这是丝鞭，
1: 看他哆嗦，
0: 哎，傻子一哆嗦，人家呱，
1: 嗯，
0: 傻子哆嗦没完了，
1: 嗯、
0: 大伙都受不了了，哎，行了，
1: 哎呀，
0: 少老板
1: 啊，
0: 您见好就收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1: 是
0: 哎，藏
1: 好，
0: 给下了，
1: 给切住了，
0: 哎，
1: 嗯。
0: 呼气一响，
1: 嗯，
0: 李国扔，
1: 这张嘴就得唱，
0: 哎，应当是、
1: 嗯、是
0: 来到。

0: 就应该这样。
1: 啥都不会呀、
0: 啊。是啊，
1: 老哆嗦呀、啊。嗯，过门到了不张嘴儿。嗯，哎，也大鬼的有经验。嗯，哟，鬼打墙。哦，扒了。
0: 这怎么扒？
1: 我得给他时间。
0: 是，
1: 给他时间叫他想词儿。
0: 对，
1: 那、嗯、来走个圆场。
0: 对，
1: 嘎吱走。唱起这
0: 转了个圆场，
1: 转了个圆场。嗯，到这会儿这还想不起来吗？
0: 是的是啊，
1: 不就
0: 是
1: 一想李克忠。嗯，傻子还没张嘴啊，哟，还没想起来。嗯，没关系，再来一圈。嗯，嘎吱走，
0: 好嘛，
1: 又来一圈。嗯，连着三圈。嗯，傻子想你干嘛呀？嗯，拉我转悠一圈一圈的。嗯，你拿我当猴耍是怎么的？
2: 你
1: 傻子不走了。嗯，不走了，不走他就大腿大
0: 拉呀。对呀，
1: 哟，你不走也不行，你使劲。哎，嗯，傻子往后一
0: 你哈。哎，嗯，
1: 挺心里纳闷儿啊，这花油山怎么还有拔河呀？
0: 拔河。
1: 傻子劲头大，
0: 是
1: 大腿拉不过他。嗯，一松手，他噔噔噔噔，噗，
2: 怎么样？
1: 好了，往后一退，这一屁股掉、台底下了。
0: 哎呦呵，
1: 正砸在那油锹上。
0: 哎呀呵，
1: 锹子也翻了，油锅也扣了。
2: 哎呀，
1: 哎呀，这油啊弄了一身。嗯，傻子在下边支持来手啊。大鬼也急了，
0: 是
1: 跟着我丢什么人这儿啊？你装什么孙子你？你不跪上台干什么？
0: 对呀、
1: 傻子不服，谁不跪上啊？我不跪上，你不跪上？我怎么跪上啊？你干嘛？你叫我干什么？
0: 是啊，
1: 我叫你上华油山。
0: 对，
1: 我叫你上油山。哎，还是他？你说好是叫我上油山啊？干嘛叫我下油锅？
0: 下油锅。
3: 听过了这段相声《滑油山》，来自高孝林、冯宝华和说。那看一下时间。

0: 这一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非常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叶沙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看过秋日的夕阳，穿透薄雾的光芒照在你脸上的模样。那之后很久的某一天，我无意中看见夕阳的光仿佛黄昏的手，正在悄悄地拨开窗帘的缝隙伸进我的房间里。那一刻，回忆几乎触手可及。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时间转啊转，就这样慵懒地度过一整天。

你知道那句话吗？塑料落在了木地板上，我说了句我爱你，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对你的爱毫无逻辑，不需要理由和道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喜欢夏天吗？喜欢酣畅淋漓的季节吗？喜欢在夏季的夜里伴着夏风散步，仰望满天繁星，或者说在夏日明晃晃的灿烂里观赏路边苍天大树和盛开的花朵？王小熊猫《少年之夏》。

0: 己。
1: 很喜欢夏天，我喜欢夏日倾盆大雨洗礼过后清新的空气和不经意的彩虹，也喜欢这一首歌干净纯粹的乐曲，还有那些如诗般的歌词。

前两天有人问我什么是喜欢，喜欢呢应该就是毫无理由的护短和潜意识的偏爱，更直白一点应该是我见苍生皆灰白，唯独见你像彩虹。遇见你，我开始了一个人的冰荒。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内心敏感的人注定会比较容易受伤。最怕的是时间早已经改变了一个人，而记忆却依旧停留在从前。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过好当下每一天就好。曾轶可，这个人。

0: 大道理人人都懂，小情绪呢却无法自控。刚刚我说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过好当下每一天，但是哪怕是我自己，也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脑海深处的那些时光，那些人。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明天醒来我就忘记了从前的一切，重新开始做一个全新的人，会不会更加好过一点。
1: 身上的人儿为谁的悠悠悬挂，
2: 家常吗？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再转，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
3: 你
1: 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时候会害怕走在人群中，因为总有似曾相识的背影，会勾起自己关于从前的记忆。我们有很多年不曾相见，却依然在梦里那么亲密。那些被笑醒或哭醒的清晨，都因为梦里熟悉的你。好吗？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夜空一直亮着，直到凌晨某一刻，睡在梦中牵手。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

0: 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常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养生长谈，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杨。那在往期的节目中呢，小杨一直给大家在科普关于我们大人的养生知识。最近呀，我跟很多宝妈在聊天的时候了解到，其实我们婴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非常多要注意的养生知识。特别是呢，我最近收到了很多新手爸妈的留言啊，他们说宝宝晚上总夜醒，一醒就哭，快熬不住了。还有人说宝宝明明很困，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哄睡花了2个小时。3个月的宝宝呢，昼夜颠倒，白天睡成小懒虫，晚上精神的像小夜猫。其实婴幼儿睡眠的问题特别普遍，那今天呢，小杨就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宝宝睡眠的那些事儿，分享真实的案例和实用方法，帮助宝妈们解锁宝宝安睡、家长省心的养生小秘诀。那首先呢，我们得说一说宝宝睡不好，危害可不小。对于孩子来说，睡眠是生长发育的黄金时间，夜里深度睡眠时，生长激素分泌的最旺盛，睡不好呢，会影响孩子的身高、体重和智力发育。而且宝宝睡眠不足，还容易烦躁、哭闹、食欲下降，还有可能免疫力变差，容易生病。对于家长来说，长期熬夜哄睡更是身心俱疲，影响工作和情绪，甚至会影响家庭和睦。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2个我身边的真实案例啊。家住西安的李女士说了，宝宝刚满6个月，从3个月开始就频繁的夜醒，一晚上呢要醒5-6次，每次都得抱着哄喂奶才能睡着。李女士和老公轮流熬夜，不到1个月就黑眼圈重得像熊猫，白天上班昏昏沉沉，还总因为哄睡的事情拌嘴。后来咨询了儿科医生才知道，宝宝呢是养成了奶睡的习惯，而且睡前的环境太嘈杂，导致睡眠不深。还有宝鸡的张妈妈，宝贝1岁多了，一直是夜猫子，每天晚上11点才睡，早上10点才起。周末还好啊，到周内的时候，有时候早上想叫宝宝起床的时候，强制的让他白天少睡，结果呢，白天烦躁不安，晚上反而更难入睡。

睡，陷入了恶性循环。其实宝宝睡不好，大多和睡眠习惯、环境、生理需求没有满足有关。掌握这几个实用方法，就能慢慢改善。第一个就是建立固定的睡前仪式，帮宝宝建立生物钟，从他3个月左右开始呀，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比如先洗个温水澡，换舒服的睡衣，然后读一本简单的绘本，唱首轻柔的儿歌，最后喂一次奶或水，坚持1到2周，宝宝就会知道做完这些事情该睡觉啦，身体会自然地进入放松状态，入睡会轻松很多。李女士后来就是坚持了洗澡加绘本加喂奶的睡前仪式，还把喂奶和哄睡分开，宝宝呢就慢慢戒掉了奶睡依赖，夜醒次数从5、6次降到了1次，后来甚至可以睡整觉了。第二个就是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让宝宝安心入睡，环境要安静，避免电视机说话声太大，光线要昏暗，可以开一盏柔和的小夜灯，别让强光刺激宝宝的眼睛，温度控制在22到26度，湿度呢控制到40到60之间，穿宽松透气的睡衣，盖轻薄的被子，不要捂太多，床垫要软硬适中，床上不要放玩具、枕头这些杂物，防止硌到或发生危险。另外，白天可以适当的拉开窗帘，让宝宝感受自然光，晚上保持黑暗，帮助宝宝区分黑夜。第三，调整作息规律，纠正昼夜颠倒。如果宝宝昼夜颠倒，白天可以多带他出去，出门晒晒太阳，玩玩游戏。每天白天小睡时间不要超过3个小时，尤其是下午3点以后，不要让宝宝睡太久，不然晚上肯定精神。张妈妈后来听从医生的建议，每天早上8点准时把宝宝叫醒，带他去小区遛弯，和其他的小朋友互动，下午2点左右让他睡1个小时，晚上9点准时开始睡前仪式，不到2周宝宝就调整过来了，晚上9点半入睡，早上7点半自然醒。第四个就是满足宝宝的生理需求，避免因不适夜醒。睡前要让宝宝吃饱，但不要吃太饱，不然会腹胀、吐奶，影响睡眠。如果宝宝出牙期，牙龈痒，可以在睡前给宝宝咬个磨牙棒，缓解不适。还要及时更换干净的纸尿裤，避免湿乎乎的纸尿裤让他不舒服。另外，宝宝夜醒时别一哭就抱就喂奶，先观察几分钟，有时候他只是浅睡眠中翻身，可能会自己再睡着，如果确实是饿了、渴了或者不舒服，再及时回应。小杨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啊，每个宝宝的睡眠情况都不一样，别和别人家的宝宝攀比，也别急于求成。如果宝宝长期的睡眠严重不足，还伴有烦躁不安、生长迟缓、频繁生病等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儿科医生，排除缺钙、消化不良等生理问题。

听众朋友，宝宝的好睡眠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家长耐心引导和培养。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各位新手爸妈，也愿每个宝宝都能拥有甜甜的睡眠，健康快乐的成长，各位家长也能睡个安稳觉。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养生长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大家和宝宝都能夜夜安睡，事事舒心。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季的家长有多抓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考试季啊，学生觉得很难，殊不知呢，最需要安慰的是家长，是老母亲呢。考试之前一日三餐是营养各种均衡，还有极力的仪式感，会的全都对，蒙的全都会啊，是不是说反了？无所谓啊。正所谓十年陪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眼圈发黑头顶发凉，为娃摘星星月亮，哪管自己头顶越来越亮。说到这些考试，考前一晚是最难熬的，想多让自己的孩子多复习一些重点，结果刚刚坐下来就会开始各种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什么我要上厕所了，我要拉粑粑。还有，妈妈，我要吃水果。甚至还会来一句，爸爸，我想喝水。等等等等的问题全部接踵而来。这老母亲按住内心的火气，去切了一盘充满爱心的果盘，结果回来就看上自己的孩子抠橡皮了，在那是抠手了，抠鼻子了。当场两眼一黑，就想合同失口，但是为了第二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只能一忍再忍。考之后还是会让人提心吊胆的，你看这一年的补习费是不是不能白花呀。有人心如止水，我娃天之骄子，考好是必然的，但期末考试比自己的年终总结他还紧张，仿佛上考场检验的不是孩子呀，而是自己这一年的陪读成绩。好，趁着成绩还没出来，先不管他3721，放松2天啊，然后再继续面对现实。不管考卷上的分数有多低，熊孩子都能够骄傲又自信， 但是妈妈像 KPI 没完成的一样的这种抓耳挠腮又闹心的猴子一般上蹿下跳的，在成绩查之前内心是如此忐忑，现在终于能查成绩了。孩子呢跑到你面前来跟你说，
3: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成绩。
15: 这当家长的呢听到这样的话只好先有几个深呼吸。查分数的时候考好了手舞足蹈，哎呀，这个开心的，这内心的澎湃呀。但是如果他一不小心的没考好，脸上带着的笑意虽然还正在保持，但内心早就哭泣了。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真的是这样吗？各位好，这个成绩真的是出来了，自己呢确实也是比孩子还忐忑的。孩子跑过来跟你说，
3: 妈妈成绩出来了。
15: 你呢非常淡定地问，
3: 考了多少呀？
15: 孩子跟你说，
3: 第三名。
15: 你内心非常的开心，哇，第三名这么棒。随后他又会给你补一句，
3: 倒数的。
15: 这个时候你就恨不得叫上自己的老公或者叫上自己的老婆，男女混合双打，给他一顿胖揍啊！但是又想一想自己生的孩子还是舍不得的，毕竟呢咱不能一味的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次考不好嘛，就下次嘛，对不对？也不要真的去生气，生气呢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最后遭殃的是不是只有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那确实这孩子没发挥好呢就是没发挥好，但是得学会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告诉老人，不然的话你的假期还想顺顺利利的过完吗？如果成绩好那就不说了，自家娃的成绩非常的棒，拿着就相当于是欣赏艺术作品一样的。然后跟自己身边朋友你就说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儿子的考试成绩啊，全班第一名，全年级第二名。为什么是第二名呢？因为第一名抄了他的卷子，搞得我孩子特别紧张，就写错一道啊。但是这个话呢我是说不出来的啊，无所谓了，既然是能够考好那还是非常的给力的，在餐桌上各种凡尔赛语录都可以说了。刚才说的是第二名是不是？还有的朋友直接说了，我家娃今年没考好都从全校前三名掉出来了。全校第三名呢？开玩笑，我啥时候能考到这样的成绩呢？没办法，自己生了自己养嘛。有了孩子的成年人呢，谁还不是一个全能选手呢？语数外一手包圆，琴棋书画你得样样精通，语文你得跟着孩子一起学，数学你得回想一下当年数学老师给你教的那些方式方法还是不是用，外语把你那蹩足的发音然后跟着孩子一起读，
3: 来跟我读 banana，
15: 是不是很尴尬呢？如果孩子喜欢什么乐器了啊，书法了画画了，你同样也是一样。哎呀，话说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的妈妈自己的爸爸当陪练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呢？给自己报了个舞蹈班，虽然孩子会怀疑人生，最后怎么自己都怀疑人生了呢？因为自己都练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你得给孩子辅导啊。哎，反正啊这个孩子马上进入假期了，成绩呢也都陆陆续续的该出来了，如果真的没考到理想中的期待中的成绩，我也希望各位呀都能保持一个平常心。一次考试呢它并不能决定什么，更不能结果什么，次次都不好了那反而需要反思了。考完呢不是终点站，查漏补缺更加的重要，考试呢也是检验的一个过程。这暑假来了嘛，乖乖读书，不要觉得孩子还小，但是他迟早会面临高考，老母亲早在心中为娃做好了一切的安排，想要平心静气的过完假期，那是不是还得有自己的一个表现呢？所以作为孩子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同学们啊，假期呢如果真的想要下一次考试不是那么差的话，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努力的去查漏补缺，一定要努力的去改正自己的一些弱势的点，然后呢你也对得起这些兢兢业业的家长们，他们为了你们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考试季家长有多抓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今天测试成绩怎么样啊？
2: 爸爸，我今天比上次有进步。
0: 是吗？来，卷子拿给我看看吧。
2: 爸爸，我有点饿了，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0: 吃饭？这才下午4点你就吃饭？你中午没吃吗？
2: 中午吃是吃了，但是下午学习太用力了，所以呢我就又饿了。
0: 哎，行吧，明天就期末考试了。我是觉得呀，你这一点都不着急可不行啊。你这样，你先把你的卷子给我看了，咱们再说吃饭的事儿。
2: 好吧，卷子在这里。爸爸，我突然肚子疼，想上厕所，你先看着啊。
0: 嘿，你这孩子，我看看啊，考了多少分？69？什么？才考69分？小丽，你居然才考69分？原来班里的那个倒数第一的分数就是你啊。
2: 什么？爸爸，你说什么？我上厕所听不清。
0: 你，等你出来咱们再说。小丽，你是不是掉厕所了？都进去半个小时了还不出来。
2: 爸，我马上出来了，我就是有点拉肚子。
0: 你为啥拉肚子呀？你中午吃啥了？
2: 就是在学校食堂吃的呀。
0: 食堂吃的不应该呀。那行，我给你找点治拉肚子的药给你吃吧。
2: 不用了，我拉的不厉害，多喝点水就行了。
0: 行吧，那你过来。你站厕所门口干什么？
2: 我怕你打我。
0: 怕？现在知道怕了。平时上课做作业的时候你就不一点都不认真，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开始害怕了。过来。
2: 爸，我真的比上次进步了。
0: 你考69分还好意思说进步？你进步多少啊？
2: 进步了2分呢。
0: 那我只能说你上次考得更差。
2: 爸爸，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每天都在做卷子，都在改错。
0: 看看你这成绩就知道你努力的还不够。我告诉你，明天就期末考试了，今天再不抱佛脚你就真的来不及了。
2: 爸爸，是不是抱佛脚就可以考好了？
0: 考好考不好我不知道，但至少呢有点用吧。

0: 有什么？你看看你自己啊，你答的这是什么？
1: 李磊有糖尿病。
0: 怎么会是糖尿病呢？
1: 老爷就有糖尿病呀。
0: 哎呦，老师都给你打叉了，这是错的，你再想想。
1: 哦，我知道了，李磊肯定有蛀牙。
0: 我这数学卷子肯定是让你做数学题啊。原来323个吃了289个，还剩几个？
1: 爸爸，我还是觉得他吃的太多了，我要是吃这么多你肯定要揍我的。
0: 你先别管他吃的多不多，我就问你他还剩几个。
1: 你拿计算器算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考试能用计算器吗？
1: 不能。
0: 考试不能，现在也不能。这个题啊，就是考大家的计算能力的。
1: 那为啥你们平时都用计算器算呢？
0: 我是大人，我长大了，我可以用。
1: 那我以后长大了也可以用计算器，现在算它干什么呢？
0: 你别管这么多了，现在要求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赶紧算。小丽啊，今天咱们改过的错明天考试就不许再错了啊。
1: 嗯，知道了。
0: 来，我们看看语文卷子啊。哎，我都不想问你考多少分了。
1: 爸爸你问吧，我挺得住。
0: 你挺得住我挺不住啊。
1: 语文比数学考得好，比数学高5分呢。
0: 这样咱们还是看错题吧，这造句怎么错这么多呢？都好简单的吗这个？
1: 对呀，我也觉得很简单，但是老师就给我判错了，好奇怪。
0: 这个一边一边是说让你写出同时做的事，你写的啥？
1: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
0: 你什么时候练出这种绝技了啊？一边脱一边穿，怎么可能嘛？
1: 我早上起来穿衣服穿反了，我就会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呀。
0: 这种情况它还太少见了，它不符合常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确实能做到呀。
0: 你赶紧改了吧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同时做的。
1: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0: 就没点好的是不是？行吧行吧，再看看这个，
1: 用又什么又什么造句。我的爸爸又矮又高又胖又瘦。
0: 不是，你是咋的？我是变形金刚吗？我是啥呀？这矮和高胖和瘦都是反义词，这意思相反就不能用又什么又什么。你为啥这么写呢？
1: 因为我觉得你是矮胖，可是你经常说自己是高瘦，所以我就把他们写到一块了。
0: 小丽，没想到爸爸在你的眼中居然是这样的形象。行吧，晚饭你自己解决吧。
1: 爸爸爸爸，我是开玩笑的，其实你在我的心中是最帅的。
0: 这还差不多。来，我们看下一题啊，用陆陆续续造句，你造的啥？
1: 下班了，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0: 不是，你有几个爸爸呀，还陆陆续续的下班啊？
1: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我的妈妈，我有几个爸爸。
0: 当然是一个了，你这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1: 为啥小红和大牛都有两个爸爸，我只有一个呢？
0: 哎呦，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婚了，后来又找了一个爸爸，加上原来的就是两个。
1: 那我也要有两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出毛病了？你这么说，如果你妈知道了非得揍你啊。
1: 那我不要了。
0: 好，这样我们来看看这道阅读理解啊。你知道文中人们为什么责怪风娃娃吗？你就答了个知道，后面怎么就不写了呢？
1: 这道题不就是问我知不知道吗？我回答知道，为啥不给我分呢？
0: 你知道你要答上去啊，就是人们责怪风娃娃的原因咱们得写上去。
1: 那我不知道。
0: 你刚才说你知道。
1: 我怕回答不知道老师判我错，所以我就写知道。
0: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是吧？
1: 嗯。
0: 天哪，我这造什么孽了？这马上就期末考试了。哎，你这样，你把所有的卷子都我重做一遍。
1: 啊，这么多，那啥时候能吃饭呀？
0: 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惦记着吃啊？对于考试季的家长有多抓狂，送各位一段话：鸡娃。

群里有句很可怕的话是这么说的，娃的时间有限，不能拿去试错。殊不知过度的逼娃上进，最后可能孩子家长都会一起崩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人生就像是一道多选题，困扰你的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制于人。

席慕容说，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爱莫能助。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明明是活在现在，你却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坚持携带着过去、未来与现在同行，生活自然就会拖泥带水。单纯的活在当下，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没有是非就不必多虑，没有真假就无需念念不忘，又忧心忡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计较你今天多难受，回想一次就多难受一次，也不要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撕开，更不要和不相干的人分享你的伤心事。不同环境里的人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说不定在你伤心欲绝的时候，别人正迎来从未有过的好心情，让人扫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生是坎坷的，人生是崎岖的，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只有珍惜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只有把握住今天，才会有更辉煌的明天。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里努力丰盈自己，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努力奋斗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孤独的人感觉温暖，相信总会有一首歌会唱进听者的心中。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

鲜明的形象。美国的小孩子无论学习好坏，长得丑俊，高矮胖瘦，个个都是趾高气扬，活灵活现的，谁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是个人物。换句话说，这些孩子都特别自信，胆小怕生，寡言少语，目光闪烁的孩子不是没有，但是呢，绝对是极少数。那么他们的自信心是从何而来呢？本期的早教课堂就让我们一起好好探讨一下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自信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肯定，从根本上讲是来自父母无条件的爱。那咱们就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美国的父母会对孩子说，宝宝，无论你以后是健康还是病弱，聪明还是愚笨，听话还是捣蛋，漂亮还是丑陋，学习成绩好还是差，爸爸妈妈都会永远爱你，养育你，直至你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是无条件的爱。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爱你，和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无关。他们爱孩子，尽情地享受孩子的成长过程，享受孩子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用尊重、鼓励、欣赏、信任的态度对待孩子，有父母的爱在后面支撑，孩子在外面不管遇到了什么都无所畏惧。孩子心里啊非常的踏实，知道自己拥有取之不尽的力量，可以面对整个世界。能做到无条件爱孩子的父母，他们本身呢也都是自信的人，对自己持有肯定的态度，所以不会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强加到孩子身上，或者呢把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逼着孩子去代为完成。他们知道每个孩子各有特点，会鼓励孩子做他自己，扬长避短，相信孩子最终都会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人。孩子心中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就是父母的爱，无条件的爱，因为他是父母的宝贝，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钢琴神童，或是数学天才，或者他得到过什么奖。如果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学习好了爸妈才会满意，奥数比赛得奖了爸妈才高兴，孩子心里会怀疑自己，对自己失去信心，并学着戴上视力的眼镜去面对爱和关怀。父母如果不切实际地一再对孩子提出高标准，孩子长此以往会变得紧张、焦虑、患得患失。精神科医生认为，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多数都能从他们的家庭教养方式中找到症结。父母对孩子性格和情绪的影响超过了学校和社会。自信来自自尊，一个人首先自尊，然后才会自信。自尊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内在的，只关乎自己的，是外部环境无法撼动的自我认知。自尊最初呢，是来自外界对他的尊重。要想孩子自信，首先父母和社会都要尊重他。美国学校一直强调鼓励教育、尊重教育，就是希望学生们建立起正面的自我认识，不因和其他人的长处比较而自卑，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自己的闪光点。也许他学数学不开窍，但是他人缘好，有领导才能；也许他作文不行，但是他画画好，有艺术细胞；也许他不善表达，但是他体育好。老师和家长要帮助孩子找到他的长处，并创造机会让他的长项得以发挥，从而建立他的自信。一位朋友从小到大都是学习尖子，考上了北大生物系，后来呢，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分子生物学博士，毕业之后在赫赫有名的大制药公司工作。在公司里啊，他常常感到窝火，因为那些美国同事技术知识都远不如他，却个个自我感觉极好，

后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最深刻的，我使这个课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他呢，却总是在找自己的不足，开会时从来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做得多么好。实际上，他比所有的人贡献都大，他觉得和美国人相比，自己在实力上最强，欠缺的就是一份自信心。因为这个，他在公司里失去了很多机会。等到他自己的孩子上学了，他参与了学校的活动之后，感慨万千地说，美国父母和老师对孩子多尊重啊，孩子班上有个脑子明显不怎么灵光的孩子，老师都是一直在鼓励，十道题做对了一道，老师马上让他到前面将那道题算给大家看，大家一起鼓掌鼓励他继续努力，没有分毫的讽刺挖苦。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能没有自信吗？哪里像我们小时候考试没考好，父母说骂就骂，违反了纪律，老师叫你站在教室前面接受大家批评，哪里有一点尊严可言呢？他说，像我这种全校第一的尖子生都被打击得自信全无，别说那些差生了，难怪那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都要破罐子破摔了。美国的成年人把小孩当作大人一样尊重，父母进入子女房间要敲门，移动或用孩子的东西应该得到他的允许，任何牵涉到子女的决定应该先和子女商谈，不随意翻看子女的日记或其他隐私，这种尊重的精神是我们社会所缺乏的。一个不被尊重的孩子不仅没有自信，他以后也不知道尊重别人，因为没有人给他示范过。教育学家们在深入研究之后曾经得出结论，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有了自信，孩子们就会有力量克服人生路上遇到的困难，用努力进取的态度去对待人生。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的当务之急不是让孩子学认多少字、背多少诗、做多少道题，而是要尊重孩子的细小的感觉，给孩子培养出一份自信心来。每一个人在心理上都有获得肯定和赞赏的需要，如果一个孩子感到自己是被别人赏识的，自己对别人来说是重要的、有意义的，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愉悦的、自我肯定的感觉。孩子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常常根据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父母和老师的评价来给自己定位，如果他经常被表扬，他的心里就充满了自豪和自信，觉得自己很优秀、很特别。相反，如果孩子平时听到的都是训斥、挑剔、责备，甚至挖苦，一个小小的过错就被家长抓住不放，没完没了地进行批评，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什么都做不好，他就会否定自己的能力，产生自卑心理，进而失去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因此，家长在生活中应当对孩子多一些赞赏鼓励，少一些指责批评。当孩子在某一方面有进步时，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夸奖和赞美，不要害怕会把孩子夸得不知天高地厚，夸得骄傲了。有自信的孩子都是鼓励出来的。当孩子遭遇失败或孩子行为有过失时，不能对孩子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更不能盛怒之下对孩子拳脚相加，这种做法会严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在孩子心灵上留下创伤。在美国，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对孩子采取鼓励、赞赏的态度。好了，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关注怎样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话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石晓，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200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法令，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学校必须提高所有学生的知识水平，缩小或消灭劣势群体和优秀学生之间在学业上的差距。其实啊，美国的学校不仅仅是在学业成绩上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在文艺、体育各项活动中也尽可能地给所有学生同等机会，给每一个人参与的权利。小学的运动会是每一个

孩子都要参加比赛的，篮球、足球、棒球等运动队，还有管乐队、弦乐队，谁想参加谁就报名，而不是根据个人水平挑选的。无论是表演还是比赛，观众们都是掌声雷动，给予孩子们鼓励。从上一年级开始，班干部就是大家轮流当，上讲台演讲，人人都有资格，怎么讲都行。有的小孩讲话没个章法，磕磕巴巴的，前言不搭后语，老师会表扬他的观点特别，勇气可嘉。老师总是千方百计地挑出孩子的优点和亮点进行表扬，而忽略孩子不足的地方。久而久之，孩子好的地方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长处会越来越长，孩子因为自己的长处而得到自信。最开始接触到美国学校的老师，我以为我家的孩子比较幸运，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后来发现呢，几乎每个老师都是这样。我才知道，鼓励学生发现孩子的长项是老师最基本的素质要求。美国的父母认为孩子身上显现出的性格行为上的缺点，大多数都和父母的教育不当和榜样欠佳有关。所以天下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带孩子的父母。做父母的常常会有意无意否认孩子的感觉，说出不信任孩子的话语，比如孩子说太热了不想穿外衣，我们就会斥责孩子，热什么热，妈妈一点都不热。孩子想帮忙端盘子，妈妈马上说，你端不稳的，再把盘子给打了。如果孩子抱怨功课难，我们会说，怎么别人会做就你不会，你一定是上课没有好好听讲。孩子要尝试一件新事物，有的父母会说，得了吧，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别丢人现眼了。甚至孩子成人了要找对象，父母依旧不放心孩子的眼光。孩子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人，连父母都不相信孩子的判断能力，他的自信从何而来呢？父母在孩子小时候一再否定孩子的想法做法，就把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一点一点地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父母要信任孩子的感觉和判断，如果孩子说热不肯穿外衣，那么摸摸孩子的小手是不是很热，可以替他拿着外衣，等到他需要的时候再给他穿上。他觉得课程太难，和他一起分析难在什么地方，找到症结帮孩子解开。他想尝试任何事情都给他机会让他去试，给他充分的信任和学习的机会。一个人真正内在的自信是从小培养出来的，而培养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父母以身作则，自己先对自己的小孩有足够的信心。不管孩子是否得过奖，不管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不管孩子学的是哪个专业，上的是哪个大学，甚至不管他上没上大学，只要孩子有良好的品德修养，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将来要干什么，并且踏踏实实地追寻着自己的理想，那么他就会在未来的世界里开发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真正自信的人不靠学历、工作成就、金钱、外貌这些外在的价值支撑，他自己认定自己的价值，内心的平和正是来自于此。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7个半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二，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

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其次，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到50厘米，是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儿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静电的，其集聚的灰尘可以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闭上眼睛做个白日梦，想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下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每天只查一次 email， 关掉电话，每天比前一天少做一件事，你会在工作之外找到越来越放松的心情，并将这种放松带到整个生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为大家介绍的上班族的自我调整方法，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健康的提醒。放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曲婉婷的《爱的海洋》，稍后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挂。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挂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或者程序，向游戏服务器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不用 P， 已然是腰细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两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开原创工作室，经营自己的团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出很多自差。他大二的时候就已经租得起很贵的上海市区两室一厅的公寓，挣得到每个月五位数的零花钱。到了大四，别人还在筹一个月5000的薪资，他已经是月入10万，正在攒一辆跑车的钱。他活成了无数人羡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才，还有头脑。4年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最终保送到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她还长得美。说句实话，采访她之前，我这心里也是很酸的。人类天生爱比较，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她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她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的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他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他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他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她讲她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
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好了，建得很气派。于是你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城堡的主人，他多幸运。不，一点儿也不幸运，和开挂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实在是吃过太多太多苦了，才感觉得这些奖赏我都配，这光荣我都担得起。坐享其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实际的奢望。别人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时，你在被窝里酣畅的沉迷懒觉；别人在健身房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怡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偏偏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歇息声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他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十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

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玉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艺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心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19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

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六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 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异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 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沉默是金啊，
1: 别人的事儿少管。
2: 嘘，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0: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0: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0: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
2: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一日之计在于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儿做好了，一天的心情都会很愉悦。晨起也是养生的黄金时间。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先和大家说说晨起有哪些养生事和伤身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晨起最养人的五个好习惯，第一个好习惯就是赖会儿床。人睡觉的时候呢，全身肌肉和韧带是处于松弛的状态，刚睡醒人还会维持着这种睡眠惯性，如果闹钟一响就匆忙起床，或者是起床的动作太大，就缺少从平静状态向活动状态过渡的时间，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大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眼花，甚至跌倒。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患有腰腿痛、颈椎或腰椎骨质增生的病人，疼痛加剧等等。俗话说，早上起来等等魂儿，大家醒来之后可以在床上伸伸懒腰、踢踢腿，等身体被充分唤醒之后再起床。第二个好习惯，早上起床梳梳头，这可不是简单整理仪容这么简单。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首，人体上的12经脉、几十个穴位和十余个特定刺激区汇集于头部，因而梳头发能够刺激头皮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促进脑部血液循环，预防脑血管疾病。而且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晨起梳头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还能提神醒脑。注意三点，梳个健康头，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从头顶梳至后颈部，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所以早上认认真真地梳下头，不仅人看起来精神，还能养生，可谓是一举两得。缓解头痛小妙招，每天晨起和睡前，从前额过

过头顶输至后颈部，每分钟输25次左右，5分钟后逐渐加快速度，力度均匀而柔和。第三个好习惯，喝杯温开水。早上起床喝杯水，不仅可以补充机体代谢流失的水分，还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对普通人而言，温开水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有便秘的困扰，还可以加点蜂蜜。喝水小提醒，温度方面，天热的时候水温可以与室温相近，天冷时水温可稍高点。水量方面，空腹饮水不超过150毫升。时间方面，在早餐前半小时至一小时喝。第四个好习惯，开窗通风换气。很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会紧闭门窗，然而经过一整夜的呼吸吐纳，卧室里积累了很多的二氧化碳，而且床上还有不少尘螨、细菌等等。如果不及时开窗，有害物在室内徘徊，人吸后会引起不适。所以早上开窗非常有必要，不仅可以交换新鲜的空气，还能让室内变得干燥，避免滋生细菌和螨虫。虽然开窗不是啥麻烦的事儿，但是很多人早上急着起床，往往就忽略了。以后要记住了，顺手的事儿别犯懒。第五个好习惯是吃顿营养的早餐。不吃早餐的危害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今天就不啰嗦了，就来说一说怎么才算是营养的早餐。一顿营养的早餐等于谷类加蛋白质加蔬菜水果。此外，一般成年人的早餐能量为500到700千卡。没有概念的朋友可以这么吃：100克新鲜蔬菜或水果，谷类约100克，可以选择馒头、面包、麦片、面条、粥等等。适量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类、鸡蛋或大豆制品。说完了好习惯，再来说说坏习惯。第一，闹铃太响。有人说，如果想毁掉一首音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设为闹铃，表示举双手赞同。闹铃通过对人体神经和生理产生一定的刺激，从而中断正常睡眠，将人唤醒。然而如果闹铃声音过大，会引起身体保护性的条件反射，使人体肾上腺素加速分泌，时间久了还可能导致高血压、精神压抑等一系列的问题。建议可以尽量选用柔和的音乐，老年人大多睡眠浅，尽量不用闹钟。如果需要早起外出，可以让家人轻声唤醒。第二，用力排便。排便这事儿呢，讲究缘分，能够顺利解决自然是好，如果不能也没有必要强求。比如用力排便就非常的不建议。首先，长期用力排便容易加重便秘、痔疮，甚至造成肛门脱垂。其次，人在排便的时候血压会升高，再那么一使劲儿，负压猛增，血压会更高，心肌耗氧量加大，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提醒大家别使劲儿排便，实在拉不出来就不拉。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最好在排便前喝水吃药，使血压稳定。第三，晨练太剧烈。早晨起来，人体生理节奏未经预热，精力、体力等尚未充分动员，此时如果进行剧烈运动，极可能使人感到不适应，甚至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据统计，老年人运动猝死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晨起锻炼猝死。早晨可以选择一些不太剧烈的运动，如太极拳、散步、做操等等。同时记得运动前先简单的热身，高血压患者最好避开6点到10点钟这个容易出现意外的时间段。晨练时可以先喝点水，吃点东西，避免造成低血糖。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时评，守护同一时空的各自安宁；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整治及存量违法问题整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守护同一时空的各自安宁，更加注重熨贴人的具体感受，兼顾城市生活安宁和发展活力，治理的刻度才能对准人心的尺度。夜晚的广场舞，装修的电钻声，楼上的跑跳，空调的共振，日常生活中的噪声搅人清静，耗人心神，怎么和

解决，社会关注度很高。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当天，浙江衢州衢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法典明确，噪声污染认定以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为依据。一楼水产商铺低频震动噪声影响楼上居民休息，尽管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法院判决要求经营者限期完成降噪减震整改。这份判决书既不为监测数据论，也尽可能降低对经营主体的冲击，为噪声纠纷的更好化解提供了启示。享受安宁生活是许多人的幸福追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类噪声，尤其是社会生活噪声越来越常见，人们对噪声污染的敏感度更高了。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受理噪声投诉约683万件，其中社会生活噪声投诉占比高达73.2%。时代在发展，条件改善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降低噪声分贝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举措，更加注重熨贴人的具体感受，兼顾城市生活安宁和发展活力，治理的刻度才能对准人心的尺度，让需求各异、节奏不同的人在同一时空中和谐共处，让每一种声音都有边界、守秩序。最有效的办法是从源头开始治理。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宁静小区建设，切实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比如深圳的一些新建小区，路面铺设透水降噪沥青，实行人车分流，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声。在临街围墙打造层次降噪绿篱带，楼栋之间打造绿篱围墙隔离带，分隔活动区与居住区，把宁静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把噪声治理关口前移，才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当前，城市空间的居住形态更加多样化，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早出晚归，有的人居家办公，有的人夜间直播。但只要将心比心，不把自己的自由变成他人的负担，再多元的生活方式也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和谐共处。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人，检验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尺是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城市安宁权关乎群众切身感受，是城市文明最朴素的刻度。看见自己的责任，体谅他人的难处，就能共享安宁，守护城市最美的模样。劳动作业的声响，市井往来的动静，深夜安眠的呼吸，每一种声音都各安其位，每一种生活也定会从容舒展。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11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整治及存量违法问题整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魏刚参加。尚小刚强调，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认清当前耕地保护工作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紧盯重点问题和风险点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要坚持分类施策，认真梳理问题成因，逐项研究处置措施，严格按照现行政策要求推进整改，积极运用政策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统筹联动，充分发挥牵头部门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部门协作和上下衔接，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加大违法占地问题排查整治力度，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坚决防止新增问题发生，加快消化存量问题，推动全市耕地保护工作持续向好。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9日，市长尚小刚到燃

0: 器企业、煤矿企业、居民小区及养老机构，督导检查重点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整改工作，严查风险隐患，压实安全责任，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尚小刚先后督导检查盛龙家福液化气有限公司、银通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玉祥天然气有限公司燃气安全隐患整改情况，核查正林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水帘洞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安全整改落实情况，并对世纪城综合体项目、华宇珍品住宅小区、中心敬老院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工作进行现场督查。尚小刚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燃气、煤矿、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多，安全责任重，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细化完善安全管控流程，定期开展设备检修、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精准排查化解各类隐蔽性、突发性安全隐患，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分类施策，限期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拖延整改。同时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络，持续巩固全市安全稳定发展大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1日，我市召开双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安排会，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讲话。李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杜绝麻痹侥幸，把安全弦绷到最紧。要围绕煤矿、危化品、消防、道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深挖隐患，闭环消耗，把培训、执法和科技手段融进源头治理，靠本质安全水平提升防重风险。面对丘陵天气，要统筹防灾减灾，完善联动响应，层层压实属地、行业和企业责任，严格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以实打实的排查值守守住双节安全底线，让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郭敏报道。清晨晨光熹微，微风拂面，河堤路绿意盎然，景色宜人。为丰富市民文体生活，增进亲子情感交流，倡导科学健康的运动生活方式，滨州市跑步协会在城区河堤路组织开展趣味亲子跑活动，活动共吸引100组家庭踊跃报名结伴参赛，在清新晨风中尽情享受奔跑乐趣，没有激烈竞速，重在陪伴参与。参赛家长和孩子们早早来到现场集结热身，大家精神饱满，活力十足，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舒展身体，调整状态，现场氛围轻松热烈，朝气蓬勃。随着起跑指令发出，大小选手并肩出发，沿着风景优美的河堤步道稳步前行，大家迎着晨光迈开脚步，一边慢跑一边欣赏河堤两岸的景色。家长们暂时放下工作和电子产品，专心陪着孩子向前奔跑，在运动当中拉近亲子距离，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快乐。对于不少家长来说，这样一场清晨的奔跑也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参赛者李鹏：
1: 平时工作比较忙，陪孩子的时间很少，这次协会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在 早上在河堤路空气很清新，陪孩子一起锻炼，希望以后能多组织这种大型的健身活动。
0: 滨州市跑步协会会长刘小刚：
2: 我们特意选择清晨河堤路开展亲子跑活动，就是希望带动更多的家庭走出户外，拥抱健康。本次活动限额100组家庭，目的是让更多的亲子群体参与全民健身，

0: 从小培养运动习惯，营造全民参与积极向上的运动氛围，持续推动品种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养生长谈，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杨。那在往期的节目中呢，小杨一直给大家在科普关于我们大人的养生知识。最近呀，我跟很多宝妈在聊天的时候了解到，其实我们婴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非常多要注意的养生知识。特别是呢，我最近收到了很多新手爸妈的留言啊，他们说宝宝晚上总夜醒，一醒就哭，快熬不住了。还有人说宝宝明明很困，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哄睡花了2个小时。3个月的宝宝呢，昼夜颠倒，白天睡成小懒虫，晚上精神的像小夜猫。其实婴幼儿睡眠的问题特别普遍，那今天呢，小杨就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宝宝睡眠的那些事儿，分享真实的案例和实用方法，帮助宝妈们解锁宝宝安睡、家长省心的养生小秘诀。那首先呢，我们得说一说宝宝睡不好危害可不小。对于孩子来说，睡眠是生长发育的黄金时间，夜里深度睡眠时，生长激素分泌的最旺盛，睡不好呢，会影响孩子的身高、体重和智力发育。而且宝宝睡眠不足，还容易烦躁、哭闹、食欲下降，还有可能免疫力变差，容易生病。对于家长来说，长期熬夜哄睡更是身心俱疲，影响工作和情绪，甚至会影响家庭和睦。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2个我身边的真实案例啊。家住西安的李女士说了，宝宝刚满6个月，从3个月开始就频繁的夜醒，一晚上呢要醒5-6次，每次都得抱着哄喂奶才能睡着。李女士和老公轮流熬夜，不到1个月就黑眼圈重得像熊猫，白天上班昏昏沉沉，还总因为哄睡的事情拌嘴。后来咨询了儿科医生才知道，宝宝呢是养成了奶睡的习惯，而且睡前的环境太嘈杂，导致睡眠不深。还有宝鸡的张妈妈，宝贝1岁多了，一直是夜猫子，每天晚上11点才睡，早上十

点才起。周末还好啊，到周内的时候，有时候早上想叫宝宝起床的时候，强制的让他白天少睡，结果呢，白天烦躁不安，晚上反而更难入睡，陷入了恶性循环。其实宝宝睡不好，大多和睡眠习惯、环境、生理需求没有满足有关。掌握这几个实用方法，就能慢慢改善。第一个就是建立固定的睡前仪式，帮宝宝建立生物钟，从他3个月左右开始呀，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比如先洗个温水澡，换舒服的睡衣，然后读一本简单的绘本，唱首轻柔的儿歌，最后喂一次奶或水，坚持1到2周，宝宝就会知道做完这些事情该睡觉啦，身体会自然地进入放松状态，入睡会轻松很多。李女士后来就是坚持了洗澡加绘本加喂奶的睡前仪式，还把喂奶和哄睡分开，宝宝呢就慢慢戒掉了奶睡依赖，夜醒次数从5、6次降到了1次，后来甚至可以睡整觉了。第二个就是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让宝宝安心入睡。环境要安静，避免电视机说话声太大，光线要昏暗，可以开一盏柔和的小夜灯，别让强光刺激宝宝的眼睛。温度控制在22到26度，湿度呢控制到40到60之间，穿宽松透气的睡衣，盖轻薄的被子，不要捂太多，床垫要软硬适中，床上不要放玩具、枕头这些杂物，防止硌到或发生危险。另外，白天可以适当的拉开窗帘，让宝宝感受自然光，晚上保持黑暗，帮助宝宝区分黑夜。第三，调整作息规律，纠正昼夜颠倒。如果宝宝昼夜颠倒，白天可以多带他出去，出门晒晒太阳，玩玩游戏。每天白天小睡时间不要超过3个小时，尤其是下午3点以后，不要让宝宝睡太久，不然晚上肯定精神。张妈妈后来听从医生的建议，每天早上8点准时把宝宝叫醒，带他去小区遛弯，和其他的小朋友互动，下午2点左右让他睡1个小时，晚上9点准时开始睡前仪式。不到2周，宝宝就调整过来了，晚上9点半入睡，早上7点半自然醒。第四个就是满足宝宝的生理需求，避免因不适夜醒。睡前要让宝宝吃饱，但不要吃太饱，不然会腹胀、吐奶，影响睡眠。如果宝宝出牙期，牙龈痒，可以在睡前给宝宝咬个磨牙棒，缓解不适。还要及时更换干净的纸尿裤，避免湿乎乎的纸尿裤让他不舒服。另外，宝宝夜醒时别一哭就抱就喂奶，先观察几分钟，有时候他只是浅睡眠中翻身，可能会自己再睡着，如果确实是饿了、渴了或者不舒服，再及时回应。小杨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啊，每个宝宝的睡眠情况都不一样，别和别人家的宝宝攀比，也别急于求成。如果宝宝长期的睡眠严重不足，还伴有烦躁不安、生长迟缓、频繁生病等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儿科医生，排除缺钙、消化不良等生理问题。

听众朋友，宝宝的好睡眠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家长耐心引导和培养。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各位新手爸妈，也愿每个宝宝都能拥有甜甜的睡眠，健康快乐的成长，各位家长也能睡个安稳觉。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养生长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大家和宝宝都能夜夜安睡，事事舒心。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一起到过天山，看过了神奇壮美的天山湖泊。那么这一站，我们继续跟随作家毕野一起见证天山更多的奇美

盛景吧。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正在开屏的孔雀，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碧绿头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的云纱的时候，就像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它又像年轻的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看吧。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严暑逼人，这时最理想的就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焉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像在走平川，又快又稳。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鼹鼠就远远地被撇在后面，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处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而下，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击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道水势缓慢的回水窝，却有鱼儿在跳跃。在这个时候映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灵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山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露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空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水花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很少飞来，只偶尔能听到几声鸟鸣。从偶尔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温润玉石一样的感觉。这里的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锦缎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长高的野花，
朵儿赛过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过巴掌大小。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伏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就在白雪覆盖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骑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像每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晰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缀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西竹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他们的爱情。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虽然给人一种低频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平原，洒下阵雨过后，雨洗过之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间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像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照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山的红光逐渐消退，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烧起铜壶在准备晚餐。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招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琴章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聚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静夜之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
边的草原是那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山之行。夜幕之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草原上，

人们才会发现自己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过去，马匹立刻就分成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猎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像许多摇曳的断符。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他们混入牧群，他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的摩擦，然后就合群地在一起吃草吸竹。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他们分群的那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着的护群的公野马的长猎鬃，一直披垂到胯下，闪着美丽的光泽。日出后的草原干净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在草原上瞭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来说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水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是又鲜甜又浓香了。天山上珍奇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他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只有到了夏至以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肥墩墩圆滚滚的。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山高爽朗，湖边清静，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泄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水从悬崖上像一道耀眼的白光，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流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水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蒙古包，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苹果绵延五百里，春天

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壮成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五百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呢？天山绵延几千里，处处都有富饶的宝藏。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豪情天山定会让你收获满满的惊喜。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每个周末，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请出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有请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数来宝》。

0: 这个相声曲艺形式之一。
1: 对，
0: 曲艺呢又叫十样杂耍。
1: 哎，有这么叫的
0: 杂耍吗？
1: 嗯，
0: 耍弹变练，
1: 嗯，
0: 说学逗唱，
1: 什么都有。
0: 我最爱唱。
1: 哦，您还喜欢唱？
0: 不过干唱我可不唱。
1: 哎，怎么还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哎，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找
1: 啊，
0: 在这儿呢。哦，看
1: 就这七块板啊。
0: 啊，怎么着？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别小看这七块板。
1: 嗯，
0: 哎，这七块板别小看。
1: 怎么
0: 不好掌握？
1: 什么呀，就不
0: 好掌握？这一般人打不了。
1: 这一般人打不了啊。
0: 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哟，这还有过门？
0: 哎，先来过门，乐器吗？

0: 行，要过饭。
1: 要过饭的什么话呢？
0: 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1: 别听他的啊，说错了，
0: 说错了，
1: 错了，哎，错了。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这数来宝的也不容易。
0: 怎么不容易啊？
1: 讲究是现编现唱。
0: 那当然都得这样，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呢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要说是不简单，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是啊，
1: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可不，
1: 唯独这数来宝的来了啊，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0: 哦，数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给钱。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啊，对了，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这我就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这么轴。
1: 没你这么硬的。
0: 我就这么硬。
1: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你才不是玩意儿的。怎么说话呢？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你不知道
1: 啊，
0: 我有外号。
1: 外号？
0: 嘿嘿，
1: 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拔出溜，
0: 那可是。
1: 你没打听打听
0: 啊？啊，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外号是
1: 榔头。
0: 榔头干嘛呀？
1: 你就是磁公鸡，我把你那尾巴放一块来。
0: 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啊？
0: 啊，那是钱自一到我身上那就秀住了。钱秀。
1: 哦，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什么意思？
1: 专刷你的钱秀。
0: 你呀、啊、也甭斗嘴儿，不信咱俩就试一回，
1: 咱学一学
0: 怎么样？
1: 可以呀、啊、
0: 来，
1: 打这儿起这桌子
0: 啊，
1: 就不是说相声那个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买卖间那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
0: 那行，
1: 我呢就好比是个数来宝的
0: 啊。那当然了，
1: 你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间内人柜的。
0: 行，
1: 我来到这儿。
0: 不什么叫内掌柜的？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
0: 像话吗？
1: 买卖今儿内位掌柜的。
0: 你呀、啊、也甭这位那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
1: 大掌柜的
0: 行不行？
1: 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你门口一站，我开始数
0: 啊，
1: 你就准备给钱。
0: 不，我不给。
1: 你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对，白数。
0: 那可不，数了半天不给钱，这不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你还不信咱就试。
1: 来来啊，
0: 来，
1: 开始了啊。
0: 这是
1: 哦，
0: 哎，不您等会儿。不是你这哦，这干嘛？
1: 哦、这数来宝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没唱以前先得哦。
0: 那干嘛呀？
1: 引人注意听。
0: 哦，
1: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0: 哦，
1: 一道理。
0: 明白了。
1: 哦，
0: 叫板呢？
1: 哦，
0: 开始了。
1: 哦，
0: 行了，你跑这儿轰鹅来了？
1: 就
0: 哦，没完了是吧？
1: 来，等你来了啊！
0: 什么呀这是？
1: 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户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的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个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我的海量宽。

0: 光腿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个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哦，你叫我走，我这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我这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
0: 哎，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
0: 了。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1: 我说你呀、啊、来巧了
0: 啊，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哦，一句话我得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啊、对，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啊，是我啊啊，是我，怎么着？我呀没钱。
0: 哦，是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不是你贫不贫呢？
0: 哦，说我贫，那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这个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我说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哦，
0: 从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呢，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你知我这什么买卖？
0: 哦，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您这个字号认不清。
1: 哎，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0: 嗯、
1: 我这是啊切面布。
0: 行了，竹板打，我这卖大布。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
1: 停，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不说那么开棺材铺吗？
1: 谁说棺材铺了？
0: 嗯，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没意思。
1: 哎，
0: 棺材铺，棺材，棺材，棺宝发财。
1: 哦，啊，不、啊，发财也不开棺材铺，
0: 就棺材铺吧。
1: 哎、啊，不，
0: 多小。
1: 哎，停，咱别对付行吗？我就是切面铺。
0: 别介，
1: 什么叫别介呀？
0: 这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护你呀、啊。有这道理吗？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没词儿走啊。
0: 不是切面铺，
1: 就切面铺，
0: 切面铺，
1: 那可不，
0: 竹板打，我那卖大布
1: 啊。
0: 掌柜的开的是切面铺。
1: 哎，切面铺，
0: 怎么样
1: 啊？行，
0: 切面铺，
1: 嗯，
0: 切面铺。啊，卖切面，
1: 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的嘴里特别筋道，买卖好，大赚钱。
1: 走，多可气啊，又没辙又没运，他一句也不挨着。不是你这叫数来宝吗？这
0: 切面铺的事儿吗？
1: 不，切面铺的事儿不行。什么叫数来宝？
0: 嗯，
1: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
0: 有板，
1: 那当然了。
0: 行了，有韵啊。竹板打，我得抬头看
1: 啊、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哎，对，卖切面。
0: 这个切面铺啊，耍大刀，这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嗯，
0: 要说面，咱们就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在锅里团团转，捞在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你混蛋，
0: 这没办法，
1: 怎么带骂人的？这个
0: 这咱都懂啊，言前折呀，知道吗？十三道大折，言前折。
1: 不，这
0: 正赶这儿，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
1: 你急了我，你瞧我赶这折，
0: 赶这折上了。
1: 啊，对，算了，我呀、切面铺不开了
0: ，
1: 我改买卖，
0: 改棺材铺。
1: 对了，
0: 一头大，
1: 不，停，谁改棺材铺？

0: 太破了。
1: 干什么？
0: 我呀，我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能卖多少钱呢？
0: 我卖着玩儿不赚钱。
1: 卖冰棍儿，
0: 卖着玩儿。
1: 行了，这个竹板打，我得真有趣儿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啊，不，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不，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0: 哪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1: 冰棍儿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都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0: 啊，不，我这冰棍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1: 你这太别扭了。
0: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哎，好，好，这词儿行
1: 啊。差词怎么样？
0: 好。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错。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0: 开水白糖冻成冰。没完了是吧？
1: 这不好吗？
0: 好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啊。
1: 你的意思呢？
0: 你得往下唱啊。
1: 还得往下唱？
0: 那可不。
1: 吃冰棍儿
0: 啊，
1: 吃冰棍儿
0: 啊。
1: 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0: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吃。
1: 吃冰棍儿，把茶沏。
0: 嗯，
1: 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那还不拉稀呀、啊？
1: 我吃冰棍儿，拿起来瞧。这小豆橘子有香蕉，
0: 对，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0: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1: 火筷子。
0: 嗨，你提火筷子干嘛呀？这不冰棍儿我不卖了。
1: 卖了。
0: 哎，我呀、啊、我开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澡堂子怎么样？
1: 好嘞。有
0: 啊，
1: 竹板打。
0: 哎，
1: 我这迈大步。
0: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0: 行。
1: 您这、
0: 哎、不对不对不 对, 不对啊。什么叫堂子铺啊？
1: 就是澡堂子
0: 啊。不没这么说话的啊、
1: 嗯、
0: 二哥您哪儿洗澡啊？
2: 我堂子铺。
0: 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1: 都听得懂啊，谁听得懂、啊、
0: 听得懂也不行 啊, 不许这么说话，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0: 就洗澡堂。
1: 竹板打
0: 啊，
1: 我这走慌忙。
0: 是，
1: 掌柜的开这个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不对，这澡堂子里边怎么冻成冰了？这个
1: 算了，
0: 这不像话，冰棍的词儿不行啊。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0: 哎，这差不多。
1: 要洗澡
0: 啊，
1: 进门来
0: 是
1: 椅子香，手巾白。
0: 对，
1: 这大毛巾没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不，没有包脑袋的啊。
1: 有温水还有热水，
0: 是
1: 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0: 好，
1: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0: 嗯，
1: 这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
0: 哟，
1: 我这一剑往外搭。
0: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晕堂子。
0: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1: 怎么样
0: 的？哎呀，好谈不上 啊！
1: 给钱，
0: 凑合着。
1: 给钱，甭废话，拿钱。
0: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得，给你一分钱。
1: 多少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
0: 啊！
1: 哎呀，大掌柜。您看一看，
0: 怎么着？
1: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0: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1: 哎，数来宝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0: 哇，
1: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0: 哇！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1: 哦，这大掌柜，你说大话。
0: 嗯，
1: 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0: 怎么着？
1: 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0: 嗯，
1: 这儿打架怕欺生。
0: 哇，
1: 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得。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
0: 行、
1: 嗯，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0: 哇，惹不起，冲你呀、
1: 啊！
0: 我这买卖关门。
1: 哦，哩哩哩我的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迟到，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留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0: 哟、哦，我开开得了。
1: 哦，竹板打我的迈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大。
0: 停！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1: 死人了。
0: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1: 没死人
0: 啊。
1: 你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不，谁不做买卖啊？
1: 啊，
0: 我们家有事儿。
1: 有事儿？
0: 我停业一天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
1: 嗯，
0: 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媳妇儿
0: 怎么样？
1: 更得给钱了。
0: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0: 然有了。
1: 那你唱啊。
0: 听着，
1: 唱。
0: 竹板打，
1: 嗯，
0: 我的真有趣儿。
1: 是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
0: 倒音了，倒音了，
1: 不像话的。
0: 竹板打，
1: 嗯，
0: 真有准儿。
1: 哦，
0: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走吧，这我这也不行啊。
0: 不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你看什么词儿？
0: 竹板打，这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嗨，我说咱们
0: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1: 你娶妈，你娶妈，
0: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呢。
1: 不，你琢磨词别说出来呀。
0: 这琢磨琢磨
1: 琢磨好了，
0: 这个心里腻歪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1: 好吗？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散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不像话。
0: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哎，这凑合。
0: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嗯，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那是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
1: 嗯，
0: 是铺红毡倒喜单，一倒倒在了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还是棺材啊。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马志明和黄祖民合说的《数来宝》。节目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你也可以通过后台留言把建议或者要求直接告诉小楼。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到了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小青精选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小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九十年代，范小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六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小青近十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百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小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散文集的书名？范小青解释称，每次他在火车站等车时，总是看见周围有玩手机的、有用电脑的，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

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起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目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抒胸臆。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经常一个人坐火车，有时候是出差，更多时候是回家。因为回家，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疲惫、倒腾、麻烦、不确定、不安定等等，都无所谓了。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开会的时候每次都提前到会场，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洗卡都没有放好呢。他们朝着我笑，我很难为情。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不会的，又早了，脾性就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早到不好意思的话，就说哎呀怕堵车呀，提前出来了，结果他又不堵了。至于赶车，那更是要超量提前了。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人到了这年岁，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最后一个赶到车站，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还从来没有误过车，真是大将风度，淡定一哥，学不来的。于是我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车站，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车站的人太多了，逢到高峰，比如节假日，比如民工回乡或返程，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我坐着或站着，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人手一机，不是手提就是平板，没有平板也一定有手机。几年前还可见 MP3， 这两年连 MP5 都已绝迹。欣赏影视剧，听音乐，发微博，刷微信，玩游戏，打扑克，也有的抓紧时间在办公，有的发邮件，总之不亦乐乎。我知道他们在享受着，我也享受着。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我一般不带电脑，也没有平板，手机是有的，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路线，以便确定下一次回家的时间。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我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自

己的内心。相比身边的人，此时此刻的我享受的是虚无、空白、空洞，享受两眼茫然。就这样，一个人的车站还有许多事情可说，比如吃饭。我喜欢在车站吃饭，如果时间允许，我才不会吃过饭才去车站。相反，我会提前出发，留出在车站吃饭的时间。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吃个汉堡，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娘水饺。哪天方便面馋虫爬出来了，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过个瘾。方便面其实很好吃，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不敢多吃。在车站吃方便面，天经地义的哄哄自己。开水炉的水很烫，一冲下去香味就腾起来了。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做你幸福吗？我也想过这个题目，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片刻间或某一时段，因为它是一种感觉。感觉这东西那可靠不太住，也坚持不了多久，它可是随来随走的。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有一扇绿色的小门，门非常窄，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每每走向这里或经过这里，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也有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忽然就情绪不佳，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进入会场，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突然间的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心生欢喜，心生宁静，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感觉就是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有一个人的车站，就有一个人的会场，一个人的闹市，一个人的世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读完这篇《一个人的车站》，突然有种特别想坐火车的冲动。去哪儿都好，快慢随意，况且目的也不是坐车，只为在车站慢慢地吃一餐饭，静静地守候一趟车，在泡面腾起的香气中体味作者的那份闲置心境。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

0: 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季的家长有多抓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考试季啊，学生觉得很难，殊不知呢，最需要安慰的是家长，是老母亲呐。考试之前一日三餐是营养各种均衡，还有极力的仪式感，会的全都对，蒙的全都会啊，是不是说反了？无所谓啊。正所谓十年陪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眼圈发黑头顶发凉，为娃摘星星月亮，哪管自己头顶越来越亮。说到这些考试，考前一晚是最难熬的，想多让自己的孩子多复习一些重点，结果刚刚坐下来就会开始各种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什么我要上厕所了，我要拉粑粑，还有妈妈我要吃水果，

甚至还会来一句，爸爸我想喝水，等等等等的问题全部接踵而来。这老母亲按住内心的火气，去切了一盘充满爱心的果盘，结果回来就看上自己的孩子抠橡皮了，在那是抠手了，抠鼻子了，当场两眼一黑，就想合同失口，但是为了第二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只能一忍再忍。考之后还是会让人提心吊胆的，你看这一年的补习费是不是不能白花呀。有人心如止水，我娃天之骄子，考好是必然的，但期末考试比自己的年终总结他还紧张，仿佛上考场检验的不是孩子呀，而是自己这一年的陪读成绩。好，趁着成绩还没出来，先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放松两天啊，然后再继续面对现实。不管考卷上的分数有多低，熊孩子都能够骄傲又自信。但是妈妈像 KPI 没完成的一样的这种抓耳挠腮又闹心的猴子一般上蹿下跳的，在成绩查之前内心是如此忐忑，现在终于能查成绩了。孩子呢跑到你面前来跟你说，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成绩。这当家长的呢听到这样的话，只好先有几个深呼吸。查分数的时候考好了手舞足蹈，哎呀，这个开心的，这内心的澎湃呀。但是如果他一不小心的没考好，脸上带着的笑意虽然还正在保持，但内心早就哭泣了。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真的是这样吗？各位，好，这个成绩真的是出来了，自己呢确实也是比孩子还忐忑的。孩子跑过来跟你说，妈妈成绩出来了，你呢非常淡定地问，考了多少呀？孩子跟你说，第三名。你内心非常的开心，哇，第三名这么棒。随后他又会给你补一句，倒数的。这个时候你就恨不得叫上自己的老公或者叫上自己的老婆，男女混合双打，给他一顿胖揍啊。但是又想一想自己生的孩子还是舍不得的，毕竟呢咱不能一味的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次考不好嘛，就下次嘛，对不对？也不要真的去生气，生气呢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最后遭殃的是不是只有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那确实这孩子没发挥好呢，就是没发挥好，但是得学会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告诉老人，不然的话你的假期还想顺顺利利的过完吗？如果成绩好那就不说了，自家娃的成绩非常的棒，拿着就相当于是欣赏艺术作品一样的，然后跟自己身边朋友你就说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儿子的考试成绩啊，全班第一名，全年级第二名。为什么是第二名呢？因为第一名抄了他的卷子，搞得我孩子特别紧张，就写错一道啊。但是这个话呢我是说不出来的啊，无所谓了，既然是能够考好那还是非常的给力的，在餐桌上各种凡尔赛语录都可以说了。刚才说的是第二名是不是？还有的朋友直接说了，我家娃今年没考好都从全校前三名掉出来了。全校第三名呢？开玩笑，我啥时候能考到这样的成绩呢？没办法，自己生了自己养嘛。有了孩子的成年人呢，谁还不是一个全能选手呢？语数外一手包圆，琴棋书画你得样样精通，语文你得跟着孩子一起学，数学你得回想一下当年数学老师给你教的那些方式方法还是不是用，外语把你那蹩足的发音然后跟着孩子一起读，来跟我读 banana， 是不是很尴尬呢？如果孩子喜欢什么乐器了啊，书法了画画了，你同样也是一样。哎呀，话说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的妈妈自己的爸爸当陪练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呢？给自己报了个舞蹈班，虽然孩子会怀疑人生，最后怎么自己都怀疑人生了呢？因为自己都练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你得给孩子辅导啊。哎，反正啊，这个孩子马上进入假期了，成绩呢也都陆陆续续的该出来了，如果真的没考到理想中的期待中的成绩，我也希望各位呀都能保持一个平常心。一次考试呢它并不能决定什么，更不能结果什么，次次都不好了那反而需要反思了。

完呢不是终点站，查漏补缺更加的重要。考试呢也是检验的一个过程。这暑假来了嘛，乖乖读书，不要觉得孩子还小，但他迟早会面临高考。老母亲早在心中为娃做好了一切的安排，想要平心静气的过完假期，那是不是还得有自己的一个表现呢？所以作为孩子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同学们啊，假期呢如果真的想要下一次考试不是那么差的话，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努力的去查漏补缺，一定要努力的去改正自己的一些弱势的点。然后呢，你也对得起这些兢兢业业的家长们，他们为了你们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考试季家长有多抓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今天测试成绩怎么样啊？
2: 爸爸，我今天比上次有进步。
0: 是吗？来，卷子拿给我看看吧。
2: 爸爸，我有点饿了，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0: 吃饭？这才下午4点你就吃饭？你中午没吃吗？
2: 中午吃是吃了，但是下午学习太用力了，所以呢我就又饿了。
0: 哎，行吧，明天就期末考试了。我是觉得呀，你这一点都不着急可不行啊。你这样，你先把你的卷子给我看了，咱们再说吃饭的事儿。
2: 好吧，卷子在这里。爸爸，我突然肚子疼，想上厕所，你先看着啊。
0: 嘿，你这孩子，我看看啊，考了多少分？69？什么？才考69分？小丽，你居然才考69分？原来班里的那个倒数第一的分数就是你啊。
2: 什么？爸爸，你说什么？我上厕所听不清。
0: 你等你出来咱们再说。小丽，你是不是掉厕所了？都进去半个小时了还不出来。
2: 爸，我马上出来了，我就是有点拉肚子。
0: 你为啥拉肚子呀？你中午吃啥了？
2: 就是在学校食堂吃的呀。
0: 食堂吃的不应该呀。那行，我给你找点治拉肚子的药给你吃吧。
2: 不用了，我拉的不厉害，多喝点水就行了。
0: 行吧，那你过来。你站厕所门口干什么？
2: 我怕你打我。
0: 怕？现在知道怕了，平时上课做作业的时候你就不一点都不认真，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开始害怕了。过来。
2: 爸，我真的比上次进步了。
0: 你考69分还好意思说进步？你进步多少啊？
2: 进步了2分呢。
0: 那我只能说你上次考得更差。
2: 爸爸，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每天都在做卷子，都在改错。
0: 看看你这成绩就知道你努力的还不够。我告诉你，明天就期末考试了，今天再不抱佛脚你就真的来不及了。
2: 爸爸，是不是抱佛脚就可以考好了？
0: 考好考不好我不知道，但至少呢有点用吧。
2: 那佛脚在哪里呢？我今天晚上抱着睡，明天肯定能考好。
0: 哎呦，我什么让你抱着佛脚睡？我只是打个比方，意思就是今天临阵磨刀。
2: 爸爸，我错了，我一定努力，你别拿刀了。
0: 哎呀，什么拿不拿刀？我的意思是，你抓紧最后的时间，你再做做练习，再多刷几套卷子，把你不懂的、不会的多看一看，多学一学，多练一练。
2: 哦，好吧，我知道了，我一定好好练习。
0: 这样，咱们先把这个卷子上的错改了啊，来，一起看看这道错题。李磊有323个冰糖，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他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现在李磊有什么？你看看你自己。

0: 不能，这个题啊，就是考大家的计算能力的。
1: 那为啥你们平时都用计算器算呢？
0: 我是大人，我长大了，我可以用。
1: 那我以后长大了也可以用计算器，现在算它干什么呢？
0: 你别管这么多了，现在要求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赶紧算。小丽啊，今天咱们改过的错明天考试就不许再错了啊。
1: 嗯，知道了。
0: 来，我们看看语文卷子啊。哎，我都不想问你考多少分了。
1: 爸爸你问吧，我挺得住。
0: 你挺得住我挺不住啊。
1: 语文比数学考得好，比数学高5分呢。
0: 这样咱们还是看错题吧，这造句怎么错这么多呢？都好简单的吗？这个
1: 对呀，我也觉得很简单，但是老师就给我判错了，好奇怪。
0: 这个一边一边是说让你写出同时做的事，你写的啥？
1: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
0: 你什么时候练出这种绝技了啊？一边脱一边穿，怎么可能嘛。
1: 我早上起来穿衣服穿反了，我就会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呀。
0: 这种情况它太少见了，它不符合常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确实能做到呀。
0: 你赶紧改了吧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同时做的。
1: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0: 就没点好的是不是？行吧行吧，再看看这个，
1: 用又什么又什么造句。我的爸爸又矮又高又胖又瘦。
0: 不是，你是咋的？我是变形金刚吗？我是啥呀？这矮和高胖和瘦都是反义词，这意思相反就不能用又什么又什么。你为啥这么写呢？
1: 因为我觉得你是矮胖，可是你经常说自己是高瘦，所以我就把他们写到一块了。
0: 小丽，没想到爸爸在你的眼中居然是这样的形象。行吧，晚饭你自己解决吧。
1: 爸爸爸爸，我是开玩笑的，其实你在我的心中是最帅的。
0: 这还差不多。来，我们看下一题啊，用陆陆续续造句，你造的啥？
1: 下班了，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0: 不是，你有几个爸爸呀，还陆陆续续的下班啊？
1: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我的妈妈，我有几个爸爸。
0: 当然是一个了，你这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1: 为啥小红和大牛都有两个爸爸，我只有一个呢？
0: 哎呦，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婚了，后来又找了一个爸爸，加上原来的就是两个。
1: 那我也要有两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出毛病了？你这么说，如果你妈知道了非得揍你啊。
1: 那我不要了。
0: 好，这样我们来看看这道阅读理解啊。你知道文中人们为什么责怪风娃娃吗？你就答了个知道，后面怎么就不写了呢？
1: 这道题不就是问我知不知道吗？我回答知道，为啥不给我分呢？
0: 你知道你要答上去啊，就是人们责怪风娃娃的原因咱们得写上去。
1: 那我不知道。
0: 你刚才说你知道。
1: 我怕回答不知道老师判我错，所以我就写知道。
0: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是吧？
1: 嗯。
0: 天哪，我这造什么孽了？这马上就期末考试了。哎，你这样，你把所有的卷子都给我重做一遍。
1: 啊，这么多，那啥时候能吃饭呀？
0: 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惦记着吃啊？对于考试季的家长有多抓狂，送各位一段话。鸡娃群里有句很可怕的话是这么说的，娃的时间有限，不能拿去试错。殊不知过度的逼娃上进，最后可能孩子家长都会一起崩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到了。
6: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说到美国的小朋友，我们脑海当中啊都会闪现出非常鲜明的形象。美国的小孩子无论学习好坏，长得丑俊，高矮胖瘦，个个都是趾高气扬，活灵活现的，谁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是个人物。换句话说，这些孩子都特别自信，胆小怕生，寡言少语，目光闪烁的孩子不是没有，但是呢，绝对是极少数。那么他们的自信心是从何而来呢？本期的早教课堂，就让我们一起好好探讨一下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1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自信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肯定，从根本上讲是来自父母无条件的爱。那咱们就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美国的父母会对孩子说，

宝宝，无论你以后是健康还是病弱，聪明还是愚笨，听话还是捣蛋，漂亮还是丑陋，学习成绩好还是差，爸爸妈妈都会永远爱你，养育你，直至你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是无条件的爱。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爱你，和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无关。他们爱孩子，尽情地享受孩子的成长过程，享受孩子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用尊重、鼓励、欣赏、信任的态度对待孩子。有父母的爱在后面支撑，孩子在外面不管遇到了什么都无所畏惧。孩子心里啊非常的踏实，知道自己拥有取之不尽的力量，可以面对整个世界。能做到无条件爱孩子的父母，他们本身呢也都是自信的人，对自己持有肯定的态度，所以不会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强加到孩子身上，或者呢把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逼着孩子去代为完成。他们知道每个孩子各有特点，会鼓励孩子做他自己，扬长避短，相信孩子最终都会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人。孩子心中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就是父母的爱，无条件的爱，因为他是父母的宝贝，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钢琴神童或是数学天才，或者他得到过什么奖。如果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学习好了爸妈才会满意，奥数比赛得奖了爸妈才高兴，孩子心里会怀疑自己，对自己失去信心，并学着戴上视力的眼镜去面对爱和关怀。父母如果不切实际地一再对孩子提出高标准，孩子长此以往会变得紧张、焦虑、患得患失。精神科医生认为，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多数都能从他们的家庭教养方式中找到症结。父母对孩子性格和情绪的影响超过了学校和社会。自信来自自尊，一个人首先自尊，然后才会自信。自尊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价值的肯定，是内在的，只关乎自己的，是外部环境无法撼动的自我认知。自尊最初呢，是来自外界对他的尊重。要想孩子自信，首先父母和社会都要尊重他。美国学校一直强调鼓励教育、尊重教育，就是希望学生们建立起正面的自我认识，不因和其他人的长处比较而自卑，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自己的闪光点。也许他学数学不开窍，但是他人缘好，有领导才能；也许他作文不行，但是他画画好，有艺术细胞；也许他不善表达，但是他体育好。老师和家长要帮助孩子找到他的长处，并创造机会让他的长项得以发挥，从而建立他的自信。一位朋友从小到大都是学习尖子，考上了北大生物系，后来呢，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分子生物学博士，毕业之后在赫赫有名的大制药公司工作。在公司里啊，他常常感到窝火，因为那些美国同事技术知识都远不如他，却个个自我感觉极好，张口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最深刻的，我使这个课题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他呢，却总是在找自己的不足，开会时从来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做得多么好，实际上他比所有的人贡献都大。他觉得和美国人相比，自己在实力上最强，欠缺的就是一份自信心。因为这个，他在公司里失去了很多机会。等到他自己的孩子上学了，他参与了学校的活动之后，感慨万千地说，美国父母和老师对孩子多尊重啊，孩子班上有个脑子明显不怎么灵光的孩子，老师都是一直在鼓励，十道题做对了一道，老师马上让他到前面将那道题算给大家看，大家一起鼓掌鼓励他继续努力，没有分毫的讽刺挖苦。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能没有自信吗？哪里像我们小时候考试没考好，父母说骂就骂，违反了纪律，老师叫你站在教室前面

接受大家批评，哪里有一点尊严可言呢？他说，像我这种全校第一的尖子生都被打击得自信全无，别说那些差生了，难怪那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都要破罐子破摔了。美国的成年人把小孩当作大人一样尊重，父母进入子女房间要敲门，移动或用孩子的东西应该得到他的允许，任何牵涉到子女的决定应该先和子女商谈，不随意翻看子女的日记或其他隐私。这种尊重的精神是我们社会所缺乏的。一个不被尊重的孩子不仅没有自信，他以后也不知道尊重别人，因为没有人给他示范过。教育学家们在深入研究之后曾经得出结论，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有了自信，孩子们就会有力量克服人生路上遇到的困难，用努力进取的态度去对待人生。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的当务之急不是让孩子学认多少字、背多少诗、做多少道题，而是要尊重孩子的细小的感觉，给孩子培养出一份自信心来。每一个人在心理上都有获得肯定和赞赏的需要，如果一个孩子感到自己是被别人赏识的，自己对别人来说是重要的、有意义的，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愉悦的、自我肯定的感觉。孩子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常常根据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父母和老师的评价来给自己定位。如果他经常被表扬，他的心里就充满了自豪和自信，觉得自己很优秀、很特别。相反，如果孩子平时听到的都是训斥、挑剔、责备，甚至挖苦，一个小小的过错就被家长抓住不放，没完没了地进行批评，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什么都做不好，他就会否定自己的能力，产生自卑心理，进而失去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因此，家长在生活中应当对孩子多一些赞赏鼓励，少一些指责批评。当孩子在某一方面有进步时，千万不要吝啬自己的夸奖和赞美，不要害怕会把孩子夸得不知天高地厚，夸得骄傲了。有自信的孩子都是鼓励出来的。当孩子遭遇失败或孩子行为有过失时，不能对孩子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更不能盛怒之下对孩子拳脚相加，这种做法会严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在孩子心灵上留下创伤。在美国，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对孩子采取鼓励、赞赏的态度。好了，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关注怎样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话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石晓，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200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法令，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学校必须提高所有学生的知识水平，缩小或消灭劣势群体和优秀学生之间在学业上的差距。其实啊，美国的学校不仅仅是在学业成绩上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在文艺、体育各项活动中也尽可能地给所有学生同等机会，给每一个人参与的权利。小学的运动会是每一个孩子都要参加比赛的，篮球、足球、棒球等运动队，还有管乐队、弦乐队，谁想参加谁就报名，而不是根据个人水平挑选的。无论是表演还是比赛，观众们都是掌声雷动，给予孩子们鼓励。从上一年级开始，班干部就是大家轮流当，上讲台演讲，人人都有资格，怎么讲都行。有的小孩讲话没个章法，磕磕巴巴的，前言不搭后语，老师会表扬他的观点特别，勇气可嘉。老师总是千方百计地挑出孩子的优点和亮点进行表扬，而忽略孩子不足的地方。久而久之，孩子好的地方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长处会越来越长，孩子因为自己的长处而得到自信。最开始接触到美国学校的老师，我以为我家的孩子比较幸运，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后来发现呢，几乎每个老师都是这样。我才知道，鼓励学生发现孩子的长项是老师最基本

的素质要求。美国的父母认为孩子身上显现出的性格行为上的缺点，大多数都和父母的教育不当和榜样欠佳有关。所以天下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带孩子的父母。做父母的常常会有意无意否认孩子的感觉，说出不信任孩子的话语，比如孩子说太热了不想穿外衣，我们就会斥责孩子，热什么热，妈妈一点都不热。孩子想帮忙端盘子，妈妈马上说，你端不稳的，再把盘子给打了。如果孩子抱怨功课难，我们会说，怎么别人会做就你不会，你一定是上课没有好好听讲。孩子要尝试一件新事物，有的父母会说，得了吧，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别丢人现眼了。甚至孩子成人了要找对象，父母依旧不放心孩子的眼光。孩子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人，连父母都不相信孩子的判断能力，他的自信从何而来呢？父母在孩子小时候一再否定孩子的想法做法，就把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一点一点地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父母要信任孩子的感觉和判断，如果孩子说热不肯穿外衣，那么摸摸孩子的小手是不是很热，可以替他拿着外衣，等到他需要的时候再给他穿上。他觉得课程太难，和他一起分析难在什么地方，找到症结帮孩子解开。他想尝试任何事情都给他机会让他去试，给他充分的信任和学习的机会。一个人真正内在的自信是从小培养出来的，而培养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父母以身作则，自己先对自己的小孩有足够的信心。不管孩子是否得过奖，不管孩子的考试成绩如何，不管孩子学的是哪个专业，上的是哪个大学，甚至不管他上没上大学，只要孩子有良好的品德修养，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将来要干什么，并且踏踏实实地追寻着自己的理想，那么他就会在未来的世界里开发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真正自信的人不靠学历、工作成就、金钱、外貌这些外在的价值支撑，他自己认定自己的价值，内心的平和正是来自于此。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看过秋日的夕阳，穿透薄雾的光芒照在你脸上的模样。那之后很久的某一天，我无意中看见夕阳的光仿佛黄昏的手，正在悄悄地拨开窗帘的缝隙伸进我的房间里。那一刻回忆几乎触手可及。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时间转啊转，就这样慵懒地度过一整天。

知道那句话吗？塑料落在了木地板上，我说了句我爱你，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对你的爱毫无逻辑，不需要理由和道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喜欢夏天吗？喜欢酣畅淋漓的季节吗？喜欢在夏季的夜里伴着夏风散步，仰望满天繁星，或者说在夏日明晃晃的灿烂里观赏路边苍天大树和盛开的花朵？王小熊猫《少年之夏》。

的平静，重现着恍如隔世般的往昔，在空。

我很喜欢夏天，我喜欢夏日倾盆大雨洗礼过后清新的空气和不经意的彩虹，也喜欢这一首歌，干净纯粹的乐曲，还有那些如诗般的歌词。

前两天有人问我什么是喜欢，喜欢呢应该就是毫无理由的护短和潜意识的偏爱，更直白一点应该是我见苍生皆灰白，唯独见你像彩虹。遇见你，我开始了一个人的冰火。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内心敏感的人注定会比较容易受伤，最怕的是时间早已经改变了一个人，而记忆却依旧停留在从前。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过好当下每一天就好。曾轶可，这个人。

0: 道理人人都懂，小情绪呢却无法自控。刚刚我说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过好当下每一天，但是哪怕是我自己，也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脑海深处的那些时光，那些人。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明天醒来我就忘记了从前的一切，重新开始做一个全新的人，会不会更加好过一点。
1: 山上的人儿为谁歌，又有谁歌，
2: 家常吗？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载着，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
3: 你
1: 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夜空一直亮着，直到凌晨某一刻，睡在梦中牵手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干？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成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成为人都没。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8: 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6: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5: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

0: 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1: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0: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

0: 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6: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7: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9: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3: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 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2: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

0: 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

0: 及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 悼念事件遇难者。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

0: 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的八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杜绝农村高额彩礼不靠一阵情；市长尚小刚调研经开区建设工作；滨州抓实一年十件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太宇镇百亩菊花喜丰收，特色产业助民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杜绝农村高额彩礼不靠一阵情。农村彩礼映照乡风民俗，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彩礼本应助礼非金，可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却逐渐脱离了礼俗本意，攀比内卷，借贷成婚，成为许多农村青年及其家庭难以承受之重。为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有关方面不断加大力度综合施策，通过法律约束、施策引导、多部门联动，全面遏制农村高额彩礼上涨态势，推动多地平均彩礼水平大幅回落，减轻了群众婚嫁负担。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有待系统长效治理，不能仅靠阶段性的集中整治实现一阵情。有的地方反映，房、车、彩礼等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娶个媳妇儿要掏空农村家庭多年积蓄。有的地方还衍生出五金、十金等新花样，如不及时遏制，会让一些农村家庭掏空多年积蓄，背上沉重债务，可能侵蚀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还会扭曲社会价值取向，助长攀比风气，消磨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损害家庭幸福感。杜绝农村高额彩礼，重在协同治理。这项工作牵起乡村治理、婚俗改革、文化浸润、法治托底等多个环节，不能单靠某一方面单打独斗，要从思想引导、制度约束到民生帮扶，多环节攥指成拳，合力破局。还需坚持因地制宜，区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实际差异，兼顾地方文化特色、民族习俗特点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量身定制差异化的务实方案，避免整治走形变样。高额彩礼整治成效根本上取决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持续树立，要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广泛传播文明婚俗理念，鼓励基层探索创造，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广大群众，推动文明婚俗理念真

0: 正落地生根。
1: 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既是革除陈规陋习的攻坚战，也是涵养文明新风的持久战。保持一抓到底的韧劲，坚持系统治理，定能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10日，市长单小刚调研经开区建设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单小刚先后到凯翔 OLED 中间体项目、爱德克美项目、经开区发展二路、能化三路及发展大道南延伸段路网，详细了解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经开区建设工作会上，单小刚听取了园区建设和年度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他要求要提高园区发展定位，把园区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产业转型升级的硬支撑和双中心建设的重要平台，要聚焦四条主产业链，持续开展产业链招商和企业培育，补齐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要深化产研融合，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园区发展能级。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合力。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前谋划空间布局，为重大项目落地和产业链招商预留发展空间，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持续深化社区党组织一年十件实事行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细化工作举措，凝聚共治力量，实打实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民生难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精准问需于民，敲定民生清单，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紧扣社区党建、小区治理、环境提质、政策宣讲、矛盾调节等重点民生领域。全市13个社区党组织通过入户走访、网格巡查、线上征集等多元方式，广泛倾听民生、收集民意，按照惠及面广、务实可行、年内落地的原则，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与资源禀赋，精准筛选出一批群众极难筹判、贴合基层治理的重点事项。经过研究讨论，最终确定2026年度为民服务实事130件，实事清单全部在社区公示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做到事事有方向、件件有抓手。清单闭环推进，全力抓实落地，推行民生实事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建立130件为民实事工作台账，细化推进措施，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依托日常调研、党建工作检查，深入各社区开展实地核查，逐项对照清单核验工作进度，排查存在问题。对30件未按期推进的事项，督促各镇街道跟踪督办。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党员大会、居民代表会议、小板凳议事会等形式，定期通报实施进展情况，梳理研判堵点难点，精准制定攻坚举措，全力推动所有民生实事落地落细、渐行见效，凝聚共治合力，提升服务效能，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聚合作用，统筹整合驻区单位、物业公司、业委会、社会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社区党组织加小区党组织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联动破解小区治理、民生服务、环境整治等各类堵点难点问题36件，深化双报到为民行活动，滨州市2221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结合红星物业

0: 服务集市活动，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健康义诊、文艺汇演、就业帮扶、法律咨询等十余项便民惠民服务，累计开展服务活动二十余场次，服务群众超20000人次，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本台记者杨璇、赵雅婷报道。金秋时节，菊香满园。眼下，滨州市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百亩食用菊花迎来丰收采摘季，田间采摘繁忙，车间加工有序。小小菊花不仅开出了致富花，也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添力赋能。秋风送爽，遍地金黄。在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基地，连片种植的食用菊花竞相绽放，香气扑鼻，金灿灿的菊花铺满田间，美不胜收。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穿梭花田，娴熟采收，一朵朵饱满圆润的菊花被精准采收，现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采摘后的新鲜菊花第一时间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分拣筛选，自然晾晒、高温杀青、烘干除湿、精细打包等多道工序，全程标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菊花药性与品质，让原生态中药材走出田间，走向市场。滨州市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恩翠：
1: 今年我们一个菊花种了有100亩，大概那个产量就是100公斤左右。今年价格还比较好一点，比前两年，可能就是个30左右，30多现在也可以。我们是近代时候销售，包括我们种的那个白说了，好多品种全都是供给了影片厂，都是近代销售。这个菊花大概今年就是产值30来万吧，估计工人都是打击这附近的人。
0: 合作社依托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采收季节，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轻松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太榆镇张村村民田亚兰：
2: 你才种种一笔提拔，屋里还老人的俺能照顾上，从常年都在你这打工。
0: 如今太榆镇百草园合作社以特色种植盘活土地资源，以就地加工壮大集体经济，以就近就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奏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乐章。本台记者马燕、李喜报道。眼下正值秋季，气温多变，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大量增多，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打喷嚏、鼻塞、鼻痒等症状困扰着不少市民。市人民医院医师提醒广大市民，过敏性鼻炎防治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做好规范治疗，分清口服药、鼻喷剂、脱敏疗法的适用情况，科学合理用药；另一方面要落实家庭护理与日常防护，从居家环境、外出防护、鼻腔护理等方面入手，减少过敏源接触，从而减轻鼻炎发作，安然度过过敏季节。是人民医院五官科住院医师姚山：
3: 治疗遵循阶梯式原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线用药常为鼻用糖皮质激素，是最有效的抗炎药物，能显著缓解鼻塞、流涕、打喷嚏的症状。代表药物有康酸莫米松鼻喷剂、丙酸佛替卡松鼻喷雾剂。注意，这些药一般起效较慢，通常需要1到2周，需坚持使用，不要症状一好就停药。辅助用药口服抗组胺药，可以快速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的症状。代表药物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部分老药，比如说大家以前常用的普尔敏，可能会引起嗜睡，建议选择新型无嗜睡副作用的药物。鼻腔冲洗一般用生理盐水或海盐水进行冲洗， 物理清除鼻腔内的过敏源和分泌物，安全无副作用，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脱敏治疗即免疫疗法，一般适用于症状严重、药物控制不佳或不愿长期用药的患者。免疫疗法可以让身体逐渐适应过敏源，从根源上降低敏感性，一般通过舌下含服或皮下注射，疗程一般需要2到3年。出门戴口罩，这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护措施，能阻挡大部分花粉和尘螨。回家后先洗漱，进门后立即洗手、洗脸、清洗鼻腔，更换外衣，减少带入室内的过敏源。关窗开净化器，花粉剂减少开窗，使空气净化器过滤室内空气。勤洗勤晒，定期用热水清洗床单被套，杀灭尘螨。饮食调理，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增强抵抗力。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养生常谈，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杨。那在往期的节目中呢，小杨一直给大家在科普关于我们大人的养生知识。最近呀，我跟很多宝妈在聊天的时候了解到，其实我们婴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非常多要注意的养生知识。特别是呢，我最近收到了很多新手爸妈的留言啊，他们说宝宝晚上总夜醒，一醒就哭，快熬不住了。还有人说宝宝明明很困，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哄睡花了2个小时。3个月的宝宝呢，昼夜颠倒，白天睡成小懒虫，晚上精神的像小夜猫。其实婴幼儿睡眠的问题特别普遍，那今天呢，小杨就带大家一起来聊

疗、宝宝睡眠的那些事儿，分享真实的案例和实用方法，帮助宝妈们解锁宝宝安睡、家长省心的养生小秘诀。那首先呢，我们得说一说宝宝睡不好，危害可不小。对于孩子来说，睡眠是生长发育的黄金时间，夜里深度睡眠时，生长激素分泌的最旺盛，睡不好呢，会影响孩子的身高、体重和智力发育。而且宝宝睡眠不足，还容易烦躁、哭闹、食欲下降，还有可能免疫力变差，容易生病。对于家长来说，长期熬夜哄睡更是身心俱疲，影响工作和情绪，甚至会影响家庭和睦。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两个我身边的真实案例啊。家住西安的李女士说了，宝宝刚满6个月，从3个月开始就频繁的夜醒，一晚上呢要醒5-6次，每次都得抱着哄喂奶才能睡着。李女士和老公轮流熬夜，不到1个月就黑眼圈重得像熊猫，白天上班昏昏沉沉，还总因为哄睡的事情拌嘴。后来咨询了儿科医生才知道，宝宝呢是养成了奶睡的习惯，而且睡前的环境太嘈杂，导致睡眠不深。还有宝鸡的张妈妈，宝贝1岁多了，一直是夜猫子，每天晚上11点才睡，早上10点才起。周末还好啊，到周内的时候，有时候早上想叫宝宝起床的时候，强制的让他白天少睡，结果呢，白天烦躁不安，晚上反而更难入睡，陷入了恶性循环。其实宝宝睡不好，大多和睡眠习惯、环境、生理需求没有满足有关，掌握这几个实用方法就能慢慢改善。第一个就是建立固定的睡前仪式，帮宝宝建立生物钟，从他3个月左右开始呀，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比如先洗个温水澡，换舒服的睡衣，然后读一本简单的绘本，唱首轻柔的儿歌，最后喂一次奶或水，坚持1到2周，宝宝就会知道做完这些事情该睡觉啦，身体会自然地进入放松状态，入睡会轻松很多。李女士后来就是坚持了洗澡加绘本加喂奶的睡前仪式，还把喂奶和哄睡分开，宝宝呢就慢慢戒掉了奶睡依赖，夜醒次数从5-6次降到了1次，后来甚至可以睡整觉了。第二个就是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让宝宝安心入睡，环境要安静，避免电视机说话声太大，光线要昏暗，可以开一盏柔和的小夜灯，别让强光刺激宝宝的眼睛，温度控制在22到26度，湿度呢控制到40到60之间，穿宽松透气的睡衣，盖轻薄的被子，不要捂太多，床垫要软硬适中，床上不要放玩具、枕头这些杂物，防止硌到或发生危险。另外，白天可以适当的拉开窗帘，让宝宝感受自然光，晚上保持黑暗，帮助宝宝区分黑夜。第三，调整作息规律，纠正昼夜颠倒。如果宝宝昼夜颠倒，白天可以多带他出去，出门晒晒太阳，玩玩游戏，每天白天小睡时间不要超过3个小时，尤其是下午3点以后，不要让宝宝睡太久，不然晚上肯定精神。张妈妈后来听从医生的建议，每天早上8点准时把宝宝叫醒，带他去小区遛弯，和其他的小朋友互动，下午2点左右让他睡1个小时，晚上9点准时开始睡前仪式，不到2周宝宝就调整过来了，晚上9点半入睡，早上7点半自然醒。第四个就是满足宝宝的生理需求，避免因不适夜醒。睡前要让宝宝吃饱，但不要吃太饱，不然会腹胀、吐奶，影响睡眠。如果宝宝出牙期，牙龈痒，可以在睡前给宝宝咬个磨牙棒，缓解不适。还要及时更换干净的纸尿裤，避免湿乎乎的纸尿裤让他不舒服。另外，宝宝夜醒时别一哭就抱就喂奶，先观察几分钟，有时候他只是浅睡眠中翻身，可能会自己再睡着，如果确实是饿了、渴了或者不舒服，再及时回应。小杨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啊，每个宝宝的睡眠情况都不一样，别和别人家的宝宝攀比，也别急于求成。如果宝宝长期的睡眠严重不足，还伴有烦躁不安、生长迟缓、频繁生病等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儿科医生，排除缺钙、消化不良等生理问题，不要自己。

听众朋友，宝宝的好睡眠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家长耐心引导和培养。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各位新手爸妈，也愿每个宝宝都能拥有甜甜的睡眠，健康快乐的成长，各位家长也能睡个安稳觉。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养生长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大家和宝宝都能夜夜安睡，事事舒心。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请

0: 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一小伙子驾着亚楠回家，亚楠妈妈一开门，小伙子赶紧说，请问您是阿姨吧？您女儿喝醉了，我送她回来。说完就告辞要走。
5: 亚楠的妈妈热情地把小伙子让进了屋，将女儿扶进了自己的房间，回来又是倒茶又是切水果，非常客气地问，小伙子多大了，在哪儿住呀？
7: 哦，阿姨，我今年30了，住得也不太远。
5: 啊，那家里有什么人呢？
7: 有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刚1岁，特别可爱。
5: 小伙子刚说到这儿，亚楠的妈妈大怒，啪的打了小伙子一嘴巴，说道，你有媳妇儿孩子怎么还勾引我女儿啊？
8: 阿姨您打我干嘛呀，我是代驾的。
7: 老王吃完早餐急匆匆上班去了，老婆一看他把工作用的笔记本落在了家里，就赶紧打电话过去，
9: 老公你笔记本落家里了，我给你送过去吧。
8: 不不不不不，千万别送，等会儿我自己回去拿。
5: 老婆以为是老王心疼人，不想让自己跑这么远，心里还挺感动的。结果老王来了一句，
8: 你可不能来啊，我跟同事说你温柔漂亮善解人意，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啊。
5: 亚楠的老妈和小区的卢阿姨是同事，关系不好，没事儿老吵架。后来亚楠和卢阿姨的儿子谈恋爱都没敢告诉老妈，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7: 更没想到的是，老妈思想很开朗，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意了。亚楠笑着问老妈，
9: 妈妈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7: 老妈嗑着瓜子儿认真地说，我看过了，你爸那小子欺负得够呛，不过老的就逗小的，哼，气死他。
6: 小时候哥哥阿贵总骗弟弟阿豪的钱，有一次阿贵问阿豪，你想不想要小贝壳呀？
9: 嗯，想要。
6: 于是阿豪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都给了哥哥阿贵，晚上的时候哥哥真的给他带回了一堆小贝壳。
9: 这些贝壳阿豪视如珍宝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他在城里的超市看到了开心果。
5: 记得初一的时候思想品德考试，老师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
7: 最后全班就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大头写了出来，老师第一次当众表扬了大头。
5: 放学之后大头没有直接回家，他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老板看到他之后说，
7: 哟，又拿你爸身份证来上网啊。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铁柱和老婆属于闪婚，刚度蜜月回来，两个人就非要闹着离婚。一个朋友劝铁柱，
11: 哎呀，至于离婚吗？多大的事儿啊，
12: 他隐瞒了过去呀。
11: 啊，难道嫂子以前离过婚？
12: 听了这话铁柱都要快哭出来了，比这严重多了，他摔跤在省队里拿到过名次。
5: 老王刚买车那会儿，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边上一个女司机开始倒车，前前后后倒腾了几下，眼睁睁地顶到了他车上。
7: 老王虽然很生气，
6: 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0: 不算严重，掉了一块漆，200块吧。
1: 那个女士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她在包里翻了半天，红着脸说：“
2: 不好意思，我是趁着老公不注意把车开出来的，包里1000多块钱都赔给前面三个人了，就剩100了，能不能行啊？”
0: 大头在一个地摊上买袜子，1块钱一双，特别便宜。本来想买30双，结果只剩下相同颜色同款的了。卖袜子的对他说：“
1: 这多好呀，丢了一只，拿其他的顶上，谁也看不出来。”
0: 大头一想，哎，好像也对，于是就真的买了30双。就这样，一天一换，结果过了半个月，同事看不下去了：“
1: 大头，懒死你得了，一双袜子都穿2星期了也不换。”
0: 小王没交语文作业，被叫到办公室，老师问：“
1: 小王，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交作业呀？”“
3: 老师，我写了，放家里没有带过来。”
1: 这个时候，老师微笑着说：“我相信你，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0: 一听这话，小王长出一口气，老高兴了。不过老师接着说：“
1: 啊，这样，你呢，先补一份，中午回家呀，再把你昨天那份一起拿给我。”丈母娘在老王家小住，哥们来电叫老王去打麻将，于是他拿着手机大声地说道：“
4: 什么？那怎么办？甲方的人都来了是吗？好好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1: 一旁的老婆赶紧问：“老公怎么啦？有事儿啊？”
0: 老王还没有回答，丈母娘笑着说：“
1: 行了，三缺一，绝对没错。当年你姥姥去咱们家，你爸也这一套。”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儿子的作业每次都要家长签字，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老王把自己闲置的印章连同印泥一起交给了儿子，让他以后自己盖就行了。
9: 没过几天，儿子的班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喂，这位家长，您家的传国玉玺是不是丢了呀？
8: 老师啥意思不太明白。
9: 还啥意思？全班半数以上孩子的作业本都留着你的大名，你儿子还搞什么会员制，一次1块钱，一个月超过10次就打5折，最可气的是连我的教案都没有能幸免。
8: 闺蜜怀孕7个月就生了，亚楠去医院看她，忧心忡忡地说，
9: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8: 这时亚楠赶紧安慰地说，放心吧，没事儿，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9: 亚楠话还没说完，闺蜜就抢着问，啊，那后来养大了没有啊？
8: 小时候有一次过春节，大头挣了100多压岁钱，不舍得花，打算偷偷藏起来，
9: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个隐秘的地方，决定藏在大花瓶底下，等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挪开花瓶的时候，发现花瓶底下还压着100块钱。
8: 那天晚上啊，大头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他不困，实在是因为父母吵架的声音太大了。老王在睡梦中

0: 喊了几声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了推他，警觉地问：
1: 你刚才在喊谁啊？
2: 我做梦当老师，我当然是在喊同学们回答问题啊。
1: 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啊？
0: 老王一愣，不过他很快地冷静了下来，紧接着回答：我当家教呢。
1: 老妈打电话问大头：孩子呀，今年七夕是不是一个人过的呀？
2: 妈，能不能不闹？你知道现在多少人追我吗？我还自己过，我得一天分好几批，晚上还要抽空陪家人吃饭。
1: 老妈笑笑说：哎呦孩子，妈就稀罕你这点儿，心态特别好，没人追还能吹。
0: 一天，铁柱感慨地对老婆说：哎，我这破工作特别累，特别脏，工资还低，又没有什么前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话真不假。
1: 这个时候，旁边的老婆也叹气说，满脸都是哀怨：哎，说的就是呢，你说这倒霉的事儿怎么都让咱俩给赶上了呀。
0: 吃饭的时候，老王媳妇问儿子：要是我跟你爸吵架，你会帮谁呢？
1: 儿子头都没有抬的回答说：当然是帮老爸了。
2: 一旁的老王听了十分感动：儿子，老爸没白疼你。
1: 臭小子，难道妈妈就不疼你吗？为什么要帮你爸爸呀？
3: 老师一直教育我们。
1: 什么？老师教育你们要帮自己的爸爸？
3: 那倒不是，老师教育我们一定要同情弱势群体。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那天老王问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想要点啥礼物啊？
1: 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看的首饰盒，前几天吧看上了一个，也不贵，才200多，空间特别大，经济又实惠，跟咱家的装修风格也特别搭。
0: 哎呀老婆，没问题。
1: 当时老王也没多想，就帮他下单了。今天到货了，看着空空的盒子，老王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
0: 大头早上去上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邻居啊拖着行李箱从小区外面往里走。他走到大头身边，主动地打了招呼：
1: 哟，大头，去上班吗？
0: 大头立马懵掉了，因为这邻居啊一向高冷，很少跟人主动说话。可大头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是啊，去上班，你们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
1: 这下子邻居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啊，我们刚从国外旅游回来，整整一个月，简直累死了啊啊
0: 啊。一天，铁柱接到一个电话：
1: 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的老师。
0: 老师？
1: 对呀，这孩子老是在学校里说谎，我想家访一下。
0: 哦，那他确实挺能撒谎的，不要说儿子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1: 铁柱结婚以后，岳父悄悄地跟他说：
0: 我知道我闺女的性格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来替你修理。
1: 铁柱听了特别感动，一次跟老婆斗嘴，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到了，骂了一顿之后，老婆不吱声一边去了。
0: 怎么样啊，女婿，给你修理了吧？
1: 铁柱感激的连连点头：爸，谢谢你。
0: 哎，不用谢，应该的。
1: 说着岳父满脸得意，把手一伸，铁柱当时就蒙圈了：爸，你这是干嘛呀？
0: 以前在家呀，我就是这么修理他的，今天一切都是原厂的配置，而且咱还属于上门服务，对吧？收你100，不多啊。
1: 一天，老师问大头：快高考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每天都锻炼，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1: 哦，也对，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正常发挥。
0: 那倒不是，我是为了应付我爸。
1: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不解地问：啊，你是怕考得不好你爸揍你吗？
0: 不，我是怕我考得太好，我爸兴奋得过度晕了过去，我要背他去医院呢。周六下午，王美丽和小侄子王小胖在家吃零食看古装剧，看到一个妃子被两个人用被子裹起来

0: 藏着去侍寝。
1: 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小胖好像要说话，王美丽赶紧制止：“不要问这些事儿，你长大就知道了。”“
2: 不是，姑姑，我是想说，如果换了你的话，是不是需要三个人才能扛得起来呢？”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理科也文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滨州中学的物理老师宋轩娥。课堂之上，他以物理为钥匙，为学生们打开缤纷多彩的科学世界。课堂之外，他爱读书，爱跳舞，还喜欢于烟火日常里书写生活感悟。细腻丰盈的文字常常让人很难想象啊，这是出自一位理科教师之手。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宋轩娥老师，感受他一半理性求索，一半诗意盛放的别样人生。宋老师您好。
3: 李妮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2: 宋老师啊，很多人对物理老师的印象呢是严谨刻板啊，中规中矩的，可您的生活却鲜活又多姿多彩，能说一说您平时啊除过教物理之外还有哪些爱好吗？
3: 爱好挺多的，反正就是有趣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比较爱，但是真正能坚持下来的，比如说读读书，写写文章，跳跳舞，当然了教物理我也爱。
2: 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选择啊，宋老师选择的是理科，但从您的文章里啊能看出您藏在心底对文学的热爱，这份热爱啊让宋老师在大学时有了一些特殊的经历，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3: 说起读书啊，是小时候就爱读，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手机，基本上都是看的是纸质书，平时也看黑白电影，可以说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那时候能看的书也比较少，比如说班上如果有一个同学有一本书的话呀，大家都去借，到时候呢所有人看完了那书也就烂了。到大学以后呢能看的书多了，
2: 图书馆对吧？
3: 哎，对，我们经常就去图书馆。当时呢我选的是物理，当然呢选什么科由不得我们，虽然是选了物理，但是我一直还是爱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像小说、诗歌、散文
2: 都看。
3: 哎，都看。这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这些书都看，到大学之后好像就是认知高了一点，兴趣广泛了，看的书呢也深了。你比如说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还有文学史、哲学等，这些书
2: 都是在大学看。
3: 哎，都是在大学去看的。当时其实看也看不太懂， 有些能看懂，有些看不懂。看不懂怎么办？我呢就去中文系蹭课。那中文系有好多有名的老师，他们讲的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其实都喜欢，但是呢能够蹭的课也有限，
2: 时间估计也有限。
3: 哎，是的，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我喜欢看那种世界名著，但是那世界名著呢它特别厚，哎呀看起来有点困难，
2: 需要很长的时间。
3: 听说中文系他们安排了一个

0: 晚自习，他们的晚自习跟我们理科不一样，我们理科晚自习呢就是做题，他们的晚自习是看录像。
1: 哇，
0: 录像室里边的录像放的是世界名著，哎呀我就羡慕得不得了。
1: 这个对你的吸引力特别大。
0: 对呀、啊、然后我就翘课，我就偷偷地搬我那小凳子出去，然后到五楼，当时我记得那录像室到五楼，跟他们一块偷偷地溜到他们后面，跟他们一块看录像，一看呢就是几节晚自习，连我自己的课都落下了。现在想起来挺有趣的。
1: 足以证明啊，宋老师对文学的痴爱啊。都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啊，后来呢宋老师工作以后，一边呢是繁重的物理教学工作啊，一边呢是割舍不下的文学追求，那就是这两者啊交汇在一起，一定会互相影响。你能跟我们就是讲一讲你所痴迷的文学意境啊，那是怎么影响您力热光电磁的物理课堂的？
0: 其实我特别庆幸我是学理科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在看这些文学名著的时候，除过它的故事情节优美的文字之外，我还比较关注这些东西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可能也就正因为如此。

0: 时我记得给学生讲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你说你看我们在地球上，地球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如果你往高处走，你离地面越来越远，这个吸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大变小。对了，丽妮，你太有悟性了。但是反过来，你如果在地面上挖一个洞往地球里边走，你越往里，这个吸引力也会越来越小。当你到了地球中心的时候呢，地球对你的吸引力就变成零了。说到这儿呢，你可能就想到宋老师你要说什么呀。
1: 对，
0: 其实我就在给学生说啥嘞，人与人之间呢，它有一定的距离啊，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才有这个吸引力。当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关系那么好，我们两个几乎之间没有秘密，
1: 无话不说，
0: 我就完全走到你的心里了。
1: 不是这样的，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
1: 就没有
0: 了。
1: 对了，我觉得宋老师讲的特别好，可能正是因为他喜欢文学啊，所以更能就是特别生动的给同学们讲清就物理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哎呀，那是不是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你的课呢？
0: 他其实就喜欢听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如果纯粹是客观的东西的，就是有点枯燥乏味了嘛。
1: 对的，
0: 你给他增加这些东西的话，他反倒觉得有意思了，
1: 有吸引力，爱听。同学们遇到你也是他们的幸运。宋老师让物理知识变得通俗美好，给孩子们展现理性与人文光芒的科学之美啊，这是宋老师的职业追求。我们知道啊，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呢就要有一桶水。即使工作再忙碌，生活琐碎，那这些年来您也始终没有停下读书和写作的脚步啊，能说说您现在就是怎么坚持这种热爱的吗？
0: 其实我觉得呀，热爱确实是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别样的感动。我爱读书，直到现在，这个是我坚持的最长的了。现在由于工作太忙，看书的时候只能用一些琐碎的时间看，所以我看书就看得很慢，看得很慢。有一个原因是平时的时间就是只能用一些零散的时间看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爱做笔记，可能就是这个老师的习惯，爱在书上面批阅。我是怎么开始写文章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感觉到有一段特别好的文字，对吧？哎，我看了之后心里面有所感，然后就把自己的感想写在书上面，
1: 其实是批注啊。
0: 其实批注，然后慢慢的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
1: 书放不下了。
0: 对，真的。所以呢，我看过的书看得很慢，那个书上密密麻麻的被我记得，有时候我写的字儿比书上自己的文字还要多呢。这样的话，人家都说我会写文章，实质上其实都是跟老师一样做的批注。
1: 久而久之，就写一些对生活的感悟。
0: 对，
1: 你有没有统计过您大概写的文章有多少呢？
0: 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我们的滨中文院上面，前前后后，哎呀，有100多了吧。在这期间还有好多老师给我建议，说是你可以出本书。
1: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工作量太巨大了。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等你退休之后可以把这些整理到一块儿，也可以再创作。
0: 那就可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了。
1: 希望我们宋老师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宋老师呢，现在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但在您的身上，我始终能感受到一种灵动和鲜活。从您的文章当中啊，就能感觉到您心底啊，依旧像少女般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我想这就是文学啊，赋予您独特的气质。那除了读书写作啊，我觉得我们宋老师真的是一个才女啊。刚才我的同事也这样去说，舞蹈也是您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平时您都跳哪些舞蹈呢？这个是小时候就喜欢还是工作之后才有呢？
0: 不怕你笑话，我其实跳舞的时候，我就是40岁以后去广场嘛，那个时候广场舞刚兴起来，我看着大家跳就心里可羡慕了，就跟着去跳嘛。你像我们平时工作太忙，去广场也就是偶尔的事情，中间有几次去不了的话就跟不上了，这心里边又很倔强，觉得大家都跳那么好，我也要跳那么好。
1: 对，大家都能，我也一定能。
0: 哎，对，就是。然后呢，自己就去网上找了素材嘛，就好像学生写字儿一样，一笔一画，我就是手到哪儿脚到哪儿，就可笨可笨的那种，照着镜子把手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脚在什么地方把脚放在那个什么地方，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
1: 找到感觉
0: 了。十几年了才到现在，水平不高嘛，但是可以跳一个完整的舞蹈。
1: 我见过宋老师的舞蹈，觉得特别的柔美，主要就是以广场舞民族舞为主吗？还跳瑜伽吗？
0: 原来也练瑜伽，练了练了，还练了好长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太忙了嘛，再加上你看着我爱弄这又爱弄那，所以瑜伽就没
1: 太坚持。爱好太广泛了啊，这个时间也有限。就是你

0: 一种爱好，我觉得其实都能够丰盈我们的内心啊，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1: 对，
0: 跳一支舞啊，在那个音乐当中随乐起舞，舒展身体，真的是特别的美好啊。宋老师呢，他不光自己跳，还带动身边的同事一同参与。就是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带大家一起跳呢？
1: 最早的时候呢，我就是把自己学的那笨拙的舞蹈呢，到操场上去跳，然后有老师看到了。其实我觉得爱跳舞是女人的天性，看到之后就跟着我来练嘛。慢慢的人就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呢就走在一起，
0: 自发的
1: 啊，有了一个团队，有了一个团队之后，现在呢我们团队也就有断断续续二三十人了。自己还就是
0: 编排
1: 节目
0: 啊，
1: 学校的
0: 晚会、
1: 晚会去参加晚会，
0: 反响怎么样呢？
1: 哎，反正就是挺惊艳的，我感觉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啊，这份乐于分享的情怀，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啊。那在这里呢，也借宋老师的经历啊，送给女性朋友一点小的建议，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啊，一定要培养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丰盈自我，以更好的状态呢去拥抱生活。跟宋老师聊天下来啊，我真的觉得宋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深耕讲台，就是在自己的事业上收获领导的认可和学生的喜爱，在文学路上他又坚持观察生活，感悟思考。他呢也爱好舞蹈，既陶冶自我，也温暖他人。在宋老师身上，我们真切读懂理科亦可文艺，文艺之中呢也可以闪耀理性的光芒。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宋老师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听呢？
1: 去年开始我们罗甸柿子园特别火，我其实写了好多关于柿子树的文章，今天我就给大家朗读一段吧。
0: 好的，有请。
1: 老柿子树站在最高最远的地方，我每次走向它们，都感觉在走向一段苍老而不死的时间。这段时间比什么都长，长的不知为何而来，因何而在。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都死了，没有谁能熬得过一棵老柿子树。他们活着与谁都没有关系。每次走向这些柿子树，总感觉他们在举行一种仪式。那些铅黑的枝条纷纷伸向高空的形状，那枝条上仿佛被谁篆刻上去的奇怪的纹路，那一颗颗干而不腐的红果子似乎都带着某种预示。我好奇这样的仪式举行了几百年，世上是否真有什么事情因此而发生了改变。比如我一次次走近他们，是否会因为眼神中多了几分虔诚，而因此少沾染了这世间无端的祸患？
0: 我特别喜欢读宋老师的文章，他的文章看起来好像平平常常的，但是有透着一种哲学的那种思维。我希望全国的游客啊，有时间的话都来我们这里来看柿子树，
1: 再来读读宋老师的文章。
0: 对的啊，来我们大美滨州看滨州柿子美景，品读宋老师的文章。不要让严谨的理性光芒禁锢我们的思想，不要以为冰冷的理论就描绘不出缤纷多情的世界。理性与诗意从来呢不是对立的两端，只要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理性可以生长出文艺，文艺之中呢亦可映照清醒的理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 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在外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

张彦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彦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彦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彦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彦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彦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我是蕾蕾姐姐，欢迎你来到睡前故事时间。今天呢，给宝贝讲的故事跟勇气有关。我希望宝贝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能勇敢地面对。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勇敢的小白兔的故事。

传说在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美丽至极的花，这种花只在夜里绽放，并且只开一夜就会凋零。出生在山下的小白兔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到这高高的山顶上看一眼这至美的花朵。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伙伴，他的伙伴都告诉他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可传说中的那种至美的花朵究竟长成什么样，依然牵引着小白兔的好奇心。于是啊，他决定亲自爬到山上看看这种至美的花朵。于是到了晚上，趁着月光，他来到了山底下，顺着山路走向山顶。曾经他幻想自己是一只雄鹰，飞向山顶，看到了那种至美的花朵。那种至美的花朵真的很美，可是现在他依然是一只小白兔，他只能一步一步地爬向山顶。哦，不对不对，小兔子是一跳一跳的。夜好寂静呀，山好幽深啊，连这皎洁的月光都照不清山路的坑坑洼洼。小白兔只得慢慢前行，可是背后总有一股悠悠的无名的力量催促它快步前进。但是小白兔的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它，回去吧，山上的花朵不会这么漂亮的，前面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趁着夜色突然跳出来呢。不行，就这么回去，伙伴们会笑话我的，传说中的花朵是那样美，不看一眼心不甘啊。小白兔深深吸了一口气，压压来到嗓子眼的心脏，带着甩不掉的恐惧，小白兔加快步伐，可越快越出错。小白兔一路动作僵硬，跌跌撞撞，显得非常可笑。一旁的猫头鹰毫不留情地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嘲笑声献给了小白兔。哦不，准确地说，现在它是一只小灰兔。面对嘲笑，小白兔的眼睛里滴下了泪水。算了吧，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嘲笑不值得，为了那该死的花朵被这笑声剥夺了尊严，不划算。来到这里回去，同伴应该不会笑话我了吧，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独自一人已经快到山顶了。小白兔转身往山下走去，背后那股阴森幽暗的力量还在，它依然跌跌撞撞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小白兔看着皎洁的月光，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她的小白兔现在在干什么呢？会不会在看那至美的花朵呢？不行，我得去看看山顶上那至美的花朵长什么样，我还要在山顶上和嫦娥姐姐打个招呼呢。可是那只讨厌的猫头鹰又会嘲笑我的，那样我会丧失尊严的。不，他的嘲笑只能证明我做得不是很好，剥夺不了我的尊严。一个不能战胜自己，战胜恐惧，因为别人的嘲笑而放弃的人，自己一直在维护的尊严也会自己跑掉的。哪怕猫头鹰在羞辱我，我也很默默接受他的羞辱，因为这样我才能到达山顶看那朵至美的花朵，而到达山顶才能抹掉他对我的嘲笑，真正的尊严才会回到我的身边。小白兔转身向山顶走去，路途依旧艰难，猫头鹰依然在嘲笑它，只不过小白兔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走到山顶去。到了山顶，它并没有找到那至美的花朵，那终究只是个传说而已。可小白兔并没有后悔，因为站在这里和嫦娥姐姐打招呼更近了。月光下，山脚的景色很美，犹如人间仙境，想必可以和那朵至美的花媲美。最关键的是，下山时背后的那股无名的悠悠的力量消失了，也就是恐惧的力量。好了宝贝，故事听完了要准备睡觉了。
虽然今天的小故事没有很多角色，自始至终啊都是小白兔一个人，但是他在跟自己战斗，跟自己的恐惧战斗。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至美的花朵，但是他却意外地获得了勇气的力量。别小看勇气，宝贝，有了它，你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身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3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3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8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艳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

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

和自己的礼物。回忆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二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艳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艳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2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7个半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二，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其次，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到50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儿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静电的，其集聚的灰尘可以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闭上眼睛做个白日梦，想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 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下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每天只查一次 email， 关掉电话，每天比前一天少做一件事，你会在工作之外找到越来越放松的心情，并将这种放松带到整个生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为大家介绍的上班族的自我调整方法，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健康的提醒。放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曲婉婷的《爱的海洋》，稍后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挂。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挂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或者程序，向游戏服务器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不用 P， 已然是腰细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两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开原创工作室，经营自己的团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出很多自差。他大二的时候就已经租得起很贵的上海市区两室一厅的公寓，挣得到每个月五位数的零花钱。到了大四，别人还在筹一个月5000的薪资，他已经是月入10万，正在攒一辆跑车的钱。他活成了无数人羡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才，还有头脑。4年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最终保送到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她还长得美。说句实话，采访她之前，我这心里也是很酸的。人类天生爱比较，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她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她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的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他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他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他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她讲她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
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好了，建得很气派。于是你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城堡的主人，他多幸运。不，一点儿也不幸运，和开挂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实在是吃过太多太多苦了，才感觉得这些奖赏我都配，这光荣我都担得起。坐享其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实际的奢望。别人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时，你在被窝里酣畅的沉迷懒觉；别人在健身房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怡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偏偏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唏嘘声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她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十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于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

0: 是左小楼。
1: 十一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不？当然这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呢。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塞翁得马非为福，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达天宫。感谢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这里是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3年，我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楼道曲。
8: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9: 什么好消息啊？
8: 唐杰忠结婚了。
9: 哎，我早结婚了。
8: 不，您成家了。
9: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8: 对对，唐杰忠现在住房子了。
9: 你这叫什么话呀？
8: 啊，
9: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8: 不是不是，您是住？
9: 我一直住的楼房。
8: 您住楼房？
9: 哎，
8: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9: 那怕什么呀？
8: 啊，
9: 天天爬楼啊！
8: 天天爬楼？
9: 哎，
8: 我们家这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9: 怎么回事啊？
8: 前些日子
9: 啊，
8: 搬新家。
9: 哦。
8: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9: 嗯，
8: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9: 搬钢琴呢？
8: 啊，
9: 我有办法呀。
8: 您有办法？
9: 嘿嘿，
8: 怎么办？
9: 我呢，
8: 啊，
9: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8: 嗯，
9: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8: 就这么大。
9: 哎，来吧，
8: 抬钢琴
9: 啊！
10: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9: 嘿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8: 往前走。
9: 哎。
10: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9: 我说
8: 啊
9: 你闪着我，你
8: 怎么
9: 刚抬起来就放下？
8: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9: 怎么走不进去？
8: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9: 都什么东西啊？
8: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
9: 哦，
8: 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哎，
9: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8: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9: 谁不愿意听啊？
8: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9: 哦，
8: 这是谁要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9: 哎呦，
8: 哎，
9: 谁要这个呀？
8: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的？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9: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8: 你想到跟前来说
9: 啊，
8: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9: 哇，你这都是什么呀？这
8: 你别碰，站好了，
9: 哎，
8: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儿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9: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8: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9: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
8: 啊
9: 太多了。
8: 哦，
9: 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8: 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9: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8: 什么事儿？你说，
9: 大娘
8: 啊，
9: 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8: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
9: 嗯，
8: 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
9: 啊，
8: 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9: 旧啊，
8: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9: 旧。
8: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9: 旧。
8: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9: 旧。
8: 原配。
9: 嗨，哎，这都挨得上。
8: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
9: 哎呦，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
8: 啊，
9: 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8: 那行
9: 啊，
8: 那拿支铅笔来。
9: 铅笔干嘛？
8: 画张图纸啊。
9: 哦，还得画图。
8: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

0: 不是谁别扭，
1: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啊。
2: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1: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0: 好嘛，
1: 这关咱们算过了。
2: 那咱们继续上楼，
1: 往2楼搬。
2: 来，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2: 哎嘿呦、哦，
1: 同志们快放下呀！
2: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1: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2: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1: 没那么乱啊，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要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2: 哎呦，这可太危险了。这个
1: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的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有呢？
2: 有人搭茬没有？
1: 一推门出来一位，
2: 什么人呢？
1: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哦，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2: 油头粉面呢、啊，
1: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2: 哎呀，老同志，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1: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2: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1: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2: 这是公用走廊，
1: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2: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1: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2: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1: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挖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2: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1: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低下革命头
2: 啊！要打仗啊！
1: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2: 还有战役。
1: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2战役，我攻他退。第3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2: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1: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到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1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啊！
2: 我，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1: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2: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1: 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这是我什么啊？看看我这！哎，不是，不是啊！
2: 你怎么也来这套？
1: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
2: 认出来。
1: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2: 哎，怎么倒霉呢？
1: 我要倒我的蜂窝煤了。
2: 哦，这么说你让了？
1: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2: 那就挪吧。
1: 我告诉你啊，2楼通过了，3楼更加困难。
2: 怎么呢？
1: 3楼难，难于上青天。3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3楼一条路，只可直取，不可强攻。
2: 哇，这么厉害！
1: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3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2: 哦，对我还挺照顾。
1: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2: 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1: 我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2: 继续上楼，
1: 往3楼
2: 来。来，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哦！哎嘿呦！同志们快放下！
2: 哎，你哆嗦什么呀？
1: 这3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2: 怎么呢？
1: 看着害怕。
2: 什么呀？
1: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哎，虎视眈眈地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2: 说什么？
1: 请到天涯海角来，那个钢琴往上抬。别看2楼能通过，3楼死了你也过不来
2: 了。嘿，连他都知道了。
1: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2: 干脆搬回去吧。
1: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2: 怎么呢？
1: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2: 都是干什么的？
1: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

0: 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哎呦，
1: 那就赶快让她过去吧。啊，
0: 她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的，她过得去吗？哎呀，
1: 这玩意儿是困难点。
0: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哦，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哦、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结啊、哦嗯，我就算你晚婚、啊。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孕。啊、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结。
1: 我呀，
0: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1: 有人听他的吗？
0: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哎呦。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1: 就是
0: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1: 太困难了。
0: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嗯，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嗯，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 你怎么哭的？哇哇！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0: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嗨，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群贤毕至，少长前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来换一换耳音，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来自燕桂荣先生的罗城算卦。小罗是不厌其烦，咱们再来解释一下，可能不断有新的听友加入到我们的收听队伍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也会称呼这个文学界、艺术界非常有造诣的女士为先生，这只是一个尊称，并不是小楼男女不分。咱们闲言少叙，来听这段西河大鼓罗城算卦，请出燕桂荣先生。

我能算北海龙地盘，我能算刮风和下雨的，能算阴天和晴天，要有飞禽在我头上过，能算它的羽毛全不全，头等直人来算卦50两，这文言卦里钱，二等之人来算卦30两，这文言八卦占，要有穷人

走、啊啊啊啊啊啊见一位老道坐在正中间，酒量的道。

罗成看吧，忙道完，算卦的先生，听我言，来来来，给我算一卦。老道闻听，带着笑颜，既然是君爷来算卦，把你的生辰年月对我谈。罗成说，我生在丁午年闰五月，五月单午五十天，

你到了九岁文武学全，十岁在家为公子，十一岁穿墙地间后花园，十二岁也大。

江湖放香马，十五岁扬州多状元，十六岁孟州卖绒线，十

罗成多么高兴，算卦的先生真是带落的神仙。

说是不要紧，陈秋道长昂紧观看，老道闻听说是好好好，戳啦啦打开了紫瓶第二片。我算你也不多来也不少，你大树难逃23。好，罗成闻听就该翻了脸，大胆的老道竟敢胡言，不会算不要瞎胡算，信口开河胡乱谈。我朝有位徐廷茂，他的阴阳八卦能定江山，他曾经给我算一卦，他算我的阳寿能活73。你跟我一无有缘来，二无有仇恨，你为什么损去我的阳寿50年？老道闻听面带笑，

五点断。折去你的阳寿五十年，你的头尖短，你

一见桃花源，你的表兄把这秦家的剪法没有传完，你留下五虎断门枪三路。

头啊，哎哎哎哎哎哎，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丧间短，在北平有位王小姐，孟州有位胡金蝉，他二人对你恩情义重，你不该毒药酒害死二位女婵娟，这本是君爷的三间断，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四间断，十八岁的罗成收下二十岁的子。

要酒，害死二位女婵娟。这本是军爷的三尖端，折去你的阳寿又是十年，你的四尖宽，十八岁的罗成收下二十岁的子

0: 常带兵前去扫北，他的单人独骑去交关，两军战遇见了的我大刀明苏烈，才把他掩在断命山。与你和县主伯龙马，苏烈传令把他乱箭穿。这就是罗成算卦一个小段儿，我唱的不好，请您多包涵。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

0: 万命山，与你和县主伯龙马苏烈传令把他乱箭穿，这就是罗成算卦一个小段儿，我唱的不好，请您多包涵。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
2: 徐寒问罢良心丧，脑一昏他要去啊，丫鬟秋香
3: 没听说过，
2: 多亏了他的表哥诸葛亮啊，下陈州请来了
3: 谁，
2: 武大郎啊，约定了母和宅前来比武，孙悟空要大战
3: 牛魔王
2: 秦始皇啊。
3: 乱七八糟的，这个我越听越糊涂了啊！
2: 说不定你还常听这个戏啊，
3: 这是
2: 京剧啊，我也爱听。
3: 哦，是是，
2: 特别是这老旦，老旦有几位著名演员，
3: 不假。
2: 老早有龚云普
3: 啊，那是老的。
2: 后来有李多奎，
3: 是啊。
2: 还有一位老旦，不为人知。
3: 哦，哪位？
2: 在这个河北省一带很有名，
3: 是是叫
2: 滋儿老旦，
3: 滋儿老旦。滋儿
2: 啊，滋儿，
3: 哪个滋儿啊？
2: 哪个滋儿啊？这个字，很多人不认识
3: 啊。是
2: 滋儿就是一个提手，上面一个草字头，当中一个水字儿，底下一个土字儿，滋儿就是那拔草的声音，滋儿，
3: 这是个外姓。
2: 哎，对对了
3: 啊，
2: 滋儿老旦呢？唱得很好，
3: 是是，
2: 可到晚年不好。
3: 岁数大了，
2: 晚年呢跑这个码头啊，
3: 对，过去都各处演，
2: 唱野台子戏呀、
3: 啊、是啊，
2: 待那哪儿睡，什么这个庙里呀、学校啊，就在地下铺点草就睡了，
3: 对，祠堂里也得忍着，
2: 得一身病，关节炎，
3: 嘿呦，你看看
2: 啊，到了晚年呢不能动了，
3: 上不了台了，
2: 是啊，家里头呢就有一个老伴儿，还一傻儿子，
3: 是是傻，
2: 这儿子说傻，有时候傻，有时候也不傻，
3: 半捏子，
2: 就是那天进来了，爸爸，明天咱们这镇子上
3: 啊
2: 庙会，听说有大戏，明儿我去看戏去，一提有唱戏的，老头子眼泪下来，
3: 怎么了？
2: 心想啊啊啊，我唱戏唱了一辈子，
3: 是是，
2: 现在落得这个下场，没人管，孩子，你去可是去啊，告诉你，你到后台别惹事，
3: 对，
2: 你到那儿替我问候问候大家，我们戏班可有规矩啊，
3: 什么规矩？
2: 你到后台啊，你进门必须这样，
3: 是，
2: 一抱拳，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3: 进门到辛苦，
2: 一定是江湖，
3: 不错，
2: 到完辛苦啊，你过去，你看那迎面呢有一个牌位，那就是祖师爷，
3: 对，
2: 你过去说，我给祖师爷磕头，给祖师爷磕头，你一说给祖师爷磕头，后台那个老板呢，
3: 是啊，
2: 长官的就过来了，
3: 负责的，
2: 我们陪着，我们陪着陪着，人家叫你坐，
3: 是，
2: 你可不爱胡乱坐，你大衣箱啊当中不能坐，
3: 是是，
2: 那都是唱头牌角的坐的，
3: 对，
2: 啊，到那儿你要记住，人家问你打炮啊，你可别说打炮，打炮就是要搭班唱戏，你什么都不会，
3: 那怎么回答？
2: 你可别答应，
3: 是，
2: 你说我跑海。
3: 跑海，
2: 不打炮，我跑海，
3: 就是告帮，
2: 请人帮忙，
3: 是是，
2: 我知道了知道了，
3: 你看看
2: 傻小子第二天就去了，
3: 是了，
2: 按照爸爸说的，进门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吗，行啊，来同行了啊，我给祖师爷磕头了，给祖师爷磕头了，
3: 拜祖师了，
2: 老板姓黄，黄老板过来了啊，我陪着陪着陪着，行了行了行了，
3: 他
2: 您贵姓啊？一问贵姓？我姓丝儿。姓丝儿？老板一想，姓丝儿很少啊。
3: 啊，是啊。
2: 有一个同行
3: 啊，
2: 丝儿老在呢。
3: 对，
2: 说不定他认识。
3: 那问问吧。
2: 我请问您呢，打听个人。
3: 是是。
2: 有个丝儿老在，您认识吗？
3: 他一定认识。
2: 傻子听了笑了。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爸爸。
3: 对，咱爸爸。
2: 你这怎么说话，这你爸爸，
3: 对，
2: 是我爸爸，他好吗？好吗？起不来了，哎呦，我们这么多年找都找不着啊，
3: 是啊，
2: 我们太忙了，整这个台口看完了
3: 啊，
2: 我们派几个人到家来看望看望，
3: 对啊，
2: 您吃饭了没有？
3: 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没吃
3: 没听。

0: 这叫客气。
1: 没吃好嘞、嗯。哎呀，小赵，去大家端两碟包子。嗯，端一碗酸辣汤。嗯，傻子一会儿功夫踢着扑噜踢着扑噜，吃完了。呵，哎，邵老板，您吃饱了吧？哎、饱了饱、嗯，再来两碟。
2: 还来两碟？
1: 饱了，来两碟。
0: 像话。
1: 您是我跑海。嗯。跑海，
0: 这他倒记住了。
1: 哦，跑海，哦，行啊，跑海没关系。
0: 哎，对，
1: 我说说跟大家讲一讲啊。
0: 是，
1: 哎，各位注意啊，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老前辈三儿老旦有了下落了。哦，他儿子来了。
0: 是，
1: 到这来跑海。嗯，咱们呢人不亲一亲。
0: 对呀、
1: 啊，大家都是帮帮忙啊。嗯，哦，一说呀，啊，三儿老旦素常人缘就好。
0: 是，
1: 这说黄老板。我拿五块，嗯，那时候我拿三块，我两块，我这时候我还有一块二，哦，
0: 好好，你看看
1: 一凑啊，凑了二十多块，
0: 行，
1: 哎，邵老板，您这拿着吧，这一点小意思，嗯，呵，傻子高兴啊，到家里跟他爸爸一说呀，
0: 是
1: 他爸爸又哭了，哎，你瞧瞧，我们同行真义气呀，哎，
0: 真是，
1: 我跟人家没交情啊，
0: 是，
1: 听说有病了，人家啊。解囊相助，
0: 你看看，
1: 哎，我这个病真是，我要好了，我一定要登门叩谢。
0: 对，
1: 傻子也高兴，哟，这有钱了。哎，爸爸，明天我还去，
0: 还去。
1: 四老太这怎么？你去干什么呀？我去跑海。
0: 那像话吗？
1: 还跑海？跑海就一次啊。
0: 对了，
1: 不能去了，不能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啊。到庙会上，庙会可真热闹。
0: 是啊，
1: 做买做卖的什么都有啊。
0: 都干什么的？
1: 那吆喝起来了。
0: 是
1: 啊，想起来，想起来，嗯，瓜子啊，花生，洋葱啊，高干，油炸糕，家人煎饼果子，豆腐脑嘞，油面馒头，包嘞好白馍的面儿嘞，苍龙苍一龙苍，在屋里都在看呢，头一片，当不啷当啷不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崔莺莺得了病，你受托腮，叫声红娘你过来呀，你姑娘我有一件她不明白的事呢，知道这个如今我也没有卸开呀。
0: 啊、娘，
1: 喂，你在心下边，哐哐一二三四五，哐哐金木水火土，谁来我这大里外？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多热闹啊！
0: 说的是啊，嗯，
1: 傻子又进去了，嗯，一进门，行哥，行哥，行哥，行哥，嗯，爷，这黄老板一看，怎么又来了？
0: 认得我，
1: 我给祖师爷磕头，还这一套，嗯，哦，来了来了，您吃饭了没有？那个，端包子啊，
0: 还端包子，
1: 净点这包子了。
0: 嘿，
1: 哎，我跑海。黄老板说：“少了，您别开玩笑了啊，这跑海就一回，哪有两回的、啊？”
0: 对呀，
1: 正说着话呢，嗯，保长来了。啊，哎呦，黄老板，黄老板，嗯，告诉你个好消息，
0: 是是，
1: 县长的老太太来了。哦，县长老太太是个念佛的人，
0: 是是，
1: 今天要点你们一出戏。
0: 什么戏？
1: 说唱好了有赏，
0: 是
1: 演你们一出华游山。
0: 哦，是是，
1: 老板一听啊，高兴高兴又为难了。
0: 怎么呢？
1: 这个戏他开不开？哦，戏班的开不开就唱不了。
0: 哦，是是，
1: 没有这么一个唱老旦的。
0: 哦，没有个好老旦。
1: 哎呀，这要是有孙老板有多好啊！
0: 说的是，
1: 看这钱拿不下来呀。嗯，哎，一想，对呀，嗯，孙老板不在。孙老板儿子在
0: 啊，对呀、啊，有邵老板呢，
1: 他是他儿子，
0: 是啊，
1: 他爸爸不能不交给他呀，
0: 对，
1: 哎，您就干脆，哎，小摊上，
0: 哎，
1: 来呀、啊，这个邵老板，嗯，今天您我跑海，跑海，
0: 就认准了，
1: 今儿个您别跑海了，嗯，今儿您打炮吧，
0: 是，
1: 我不打炮，我跑海，我跑海，嗯，哎，说什么戏您得打炮，嗯，哎，您呢，嗯，我们罚您演一出，嗯，华游山。这是你爸爸拿手的戏。
0: 对，
1: 我不行，我不行。嗯、哎呀，您就别谦虚了，客气什么？谁跟谁呀、啊啊？来来来，过来给他办上。
0: 哇，这就给办上。
1: 嚯，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嘁哩咔嚓。嗯，给这傻小子办好了。嗯，他不会唱啊。
0: 是啊。
1: 啊，嚯，贴张海报吧。啊，大大红纸，
0: 是
1: 写一张海报。嗯啊，本剧团特请。嗯，明老旦啊，孙老旦，这真老旦之子。嗯。他叫什么名字？
0: 哎呀，对呀、啊，
1: 邵老板，你叫什么名字？嗯，我叫二狗。
0: 啊，
1: 二狗这里边写啊，
0: 那怎么上报的呀？
1: 干脆写邵老板得了。
0: 对，
1: 邵老板演出，嗯，华游山，哼，贴出去了啊。

0: 一天吧，哗，呵，这下边就乱了。哦，大伙一看，呵，好啊，哟，多年没听这个花油山了啊。
1: 是啊，
0: 这是三老旦拿手的好戏呀。
1: 对呀，
0: 做小买卖一看，哎呦，这个好机会难得呀，干脆买卖我也别做了，咱们听戏好喽。嗯，特别是卖油炸糕的，
1: 他
0: 哎不做生意了，
1: 是
0: 把这火一撤，哦，挑着油条子就搁在前台那儿了，
1: 哦，火也撤灭了，
0: 哎，这撤灭了，嗯，哎，办好以后啊，打闹台，
1: 是
0: 打完闹台啊，应该上导板，
1: 哦，导板是，
0: 哎，应当是这么唱，哎，
1: 应当
0: 喝碗爱，
1: 哦，
0: 哎，喝碗爱，嗯，五禅阵。阴风扑，别，
1: 嗯，
0: 这傻子办好了戏的叫做张嘴儿，
1: 是是，
0: 不是过门到了，
1: 嗯，
0: 他没张嘴儿，
1: 啊，
0: 哟，怎么回事？
1: 啊，
0: 唱啊，这我唱，我唱嘛，唱嘛，
1: 坏了，
0: 这怎么回事？
1: 认为他鬼打墙了，
0: 可能是他鬼打墙，
1: 对，
0: 哎，小李儿，
1: 啊，
0: 你慢点，你。当架子，你唱这句
1: 哦，替一句，
0: 人家替他唱了，
1: 是
0: 唱完这句啊，
1: 啊，
0: 有个大鬼
1: 是
0: 拉着锁链子，
1: 不错，
0: 在里边喊一句，
1: 嗯，
0: 拉直了走，扛起这、嗯，先出来，
1: 是是，
0: 然后呢是这刘氏出来，
1: 对呀，
0: 哎，傻子不敢出去，
1: 嗯，
0: 老板说上，
1: 上
0: 上啊，
1: 上，
0: 我上去干嘛？干嘛上唱啊？我不会啊！
1: 那实话出来，
0: 真不会。
1: 嗯，
0: 不说笑话，我王八蛋。哎呀，真不！哎呦，到现在你说你真不会，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到现在换人也来不及了。
1: 是啊，
0: 你不上不上，你给我上几
1: 步？哇，愣推上去了，
0: 愣给推上去了。
1: 嗯，
0: 这么一出台，
1: 嗯，
0: 傻子一看，呵，人山人海，这么多人，
1: 那是野台子戏啊，
0: 心想坏了。
1: 怎么？
0: 这回我闯了祸了！
1: 哎呦，
0: 我要不会上台上，人饶得了我吗？
1: 是啊，
0: 他害怕呀，怕人打他。
1: 他
0: 一害怕，我要你，
1: 嗯，
0: 在台上就哆嗦他，
1: 嗯，
0: 吓他。哇，这一哆嗦，这哆嗦到剧团有规矩，
1: 是
0: 不叫哆嗦，
1: 这叫
0: 抖筋，
1: 抖筋功夫。
0: 哎，傻子们一哆嗦不要紧呐，
1: 嗯，
0: 呵，下边这个掌啊，哇，啊。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不用顺从

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诚，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0: 有些情愫深埋心底，跨越岁月已难以轻易释怀，过往相处的点滴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纵然缘分走到尽头，无法再并肩相守，那一份真切的牵挂依旧难以磨灭。世间聚散本就无常，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圆满结局，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现实。回忆纵然带着怅然，却足够珍贵，那份藏在时光里的心意会静静留存于心底，成为一生难以替代的念想。
1: 愿你为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听见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磨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0: 先生，差不多女神，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中意陈奕迅。
1: 自我反省，程序过人。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

小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0: 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

0: 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

0: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福茂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 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

0: 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6: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8: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7: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9: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河北

0: 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六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16件，深化双报到为民行活动。滨州市2221名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结合红心物业服务集市活动，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健康义诊、文艺汇演、就业帮扶、法律咨询等10余项便民惠民服务，累计开展服务活动20余场次，服务群众超20000人次，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里。本台记者杨璇、赵雅婷报道。金秋时节，菊香满园。眼下，滨州市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百亩食用菊花迎来丰收采摘季，田间采摘繁忙，车间加工有序。小小菊花不仅开出了致富花，也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添力赋能。秋风送爽，遍地金黄。在太榆镇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基地，连片种植的食用菊花竞相绽放，香气扑鼻，金灿灿的菊花铺满田间，美不胜收。当地村民趁着晴好天气穿梭花田，娴熟采收，一朵朵饱满圆润的菊花被精准采收，现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采摘后的新鲜菊花第一时间转运至合作社加工车间，经过分拣筛选，自然晾晒、高温杀青、烘干除湿、精细打包等多道工序，全程标准化加工，最大程度保留菊花药性与品质，让原生态中药材走出田间，走向市场。滨州市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恩翠：
1: 今年我们一个菊花种了有100亩，大概那个产量就是100公斤左右。今年价格还比较好一点，比前两年可能就是个30左右，30多现在也可以。我们是近代收销售，包括我们种的那个白说了好多品种，全都是供给了影片厂，都是近代销售。这个菊花大概今年就是产值30来万吧，估计工人都是打击这附近的人。
0: 合作社依托特色中药材种植产业，持续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就近务工。采收季节，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轻松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太榆镇张村村民田亚兰：
2: 你才种种一笔提拔，屋里还老人的俺能照顾上，从常年都在你这打工。
0: 如今太榆镇百草园合作社以特色种植盘活土地资源，以就地加工壮大集体经济，以就近就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奏响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乐章。本台记者马燕、李喜报道。眼下正值秋季，气温多变，花粉、尘螨等过敏源大量增多，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期，打喷嚏、鼻塞、鼻痒等症状困扰着不少市民。市人民医院医师提醒广大市民，过敏性鼻炎防治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做好规范治疗，分清口服药、鼻喷剂、脱敏疗法的适用情况，科学合理用药；另一方面要落实家庭护理与日常防护，从居家环境、外出防护、鼻腔护理等方面入手，减少过敏源接触，从而减轻鼻炎发作，安然度过过敏季节。市人民医院五官科住院医师姚山：
3: 治疗遵循阶梯式原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线用药常为鼻用糖皮质激素，是最有效的抗炎药物，能显著缓解鼻塞、流涕、打喷嚏的症状。代表药物有康酸莫米松鼻喷剂、 丙酸佛替卡松鼻喷雾剂。注意，这些药一般起效较慢，通常需要1到2周，需坚持使用，不要症状一好就停药。辅助用药，口服抗组胺药，可以快速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的症状。代表药物有氯雷他定、西替利嗪。部分老药，比如说大家以前常用的普尔敏，可能会

0: 起嗜睡，建议选择新型无嗜睡副作用的药物。鼻腔冲洗一般用生理盐水或海盐水进行冲洗，物理清除鼻腔内的过敏原和分泌物，安全无副作用，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脱敏治疗即免疫疗法，一般适用于症状严重、药物控制不佳或不愿长期用药的患者。免疫疗法可以让身体逐渐适应过敏原，从根源上降低敏感性，一般通过舌下含服或皮下注射，疗程一般需要2到3年。出门戴口罩，这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防护措施，能阻挡大部分花粉和尘螨。回家后先洗漱，进门后立即洗手、洗脸、清洗鼻腔，更换外衣，减少带入室内的过敏源。关窗开净化器，花粉剂减少开窗，使空气净化器过滤室内空气。勤洗勤晒，定期用热水清洗床单、被套，杀灭尘螨。饮食调理，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增强抵抗力。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如果在北宋呢组织一个全国最受青楼女子钟爱奖的评选大会，柳永肯定是连续多年蝉联第一，老了还能领一个终身成就奖。可别一提呀，那青楼那宅男们就跟着瞎亢奋啊。咱们以前的节目中也讲过，青楼女子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在古时候呢她们反而是一群很有文化的人，因为在宋代他们的主要是以表演唱歌歌舞为生，你唱得怎么样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有多少。所以呢当时全国的歌妓们那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柳永能够给自己写一首词，能让自己唱出来火一把。所以说他是北宋年间的方文山那都有点委屈他了。名人嘛，出来混总得有个艺名，柳永就是他的艺名。他的原名呢叫做柳三变，刚好呢他又在家里排行老七，所以呢很多女粉丝也管他叫柳七。咱们这位柳七呢那可是厉害了啊，迷妹们给他写的诗呢让所有的男人汗颜，比如这句：不愿君王照，愿得柳七教；不愿千黄金，愿得柳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追星真的是追得没谁了啊！哎呀，皇上见我，我不见，我就要见柳永。拿钱给我不顶用，我想让柳永的心里有我。别跟我提神仙，让他等着我，等我们家柳永接我这小迷妹呢。对于咱们这些小迷妹而言啊，那任何人跟我们家柳永相比，世间俗人追求的一切通通都不屑一顾。当时宋朝的青楼女子们，她们的生活愿望不是什么嫁入豪门当小妾，而是希望能够让柳永翻一次她的牌子，这此生就无憾了。哎呀，据说不少在中国发展的这个邻国男明星读完柳永的故事都直接哭晕在厕所了，我的粉丝压根儿就不喜欢我。可是拥有这么高人气的柳永，他到底有啥独门秘方呢？这一切呢还得从他小时候开始说起啊。柳永呢大概出生在公元的984年，本来呢是个高干子弟，他的祖父刘崇那可是中国餐饮巨头沙县小吃发源地的沙县的副县长。柳永他爸呢是一个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的副部长，他的五个叔叔两个哥哥那都在官场混。在他6岁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老爸柳一工作岗位调任，所以呢他就跟着去了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之后呢又跟随父亲辗转广西扬州等地啊，这一边学习一边长见识，一直到咸平5年，也就是公元的1002年，18岁的柳永计划进京参加考试。他呢选了一条风景很好的进京路线，从钱塘一路到杭州，看到旅途中的湖光山色都市繁华，柳永的心里啊那叫一个荡漾。哎呀算了算了，考试啊等2年了可以再去杭州，那下次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然后呢就留在杭州是可劲儿的玩，沉迷在这个烟花柳巷的浪漫生活中。第2年呢，柳永就写了一首《望海朝东南行胜》给当时的杭州知州孙和送过去了。这首诗啊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描写了杭州的富庶生活和美丽，上篇呢就写杭州的自然风光和都市的繁华，下篇就写西湖，展现了杭州人民和平宁静的生活景象。这首词写的呀，那就跟张艺谋拍的城市宣传片一样美。就靠这一首词，柳永火了。北宋上至朝廷高官，下至市井老百姓，这摇身一变，全都成了柳永的铁杆粉丝。那张口啊，就能唱出来他写的词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这儿啊，跟大家说一句，好多人都以为这句是李清照写的，其实呢，这句呢是出自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好了，那柳永接下来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跟大家接着聊。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有没有经常感到疲劳和困倦？这或许是缺乏钾元素的信号。此外，你可能不知道，富钾饮食是实现低钠的途径之一，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口重的伤害。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口味重的人为什么要多吃含钾的食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钾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关键营养素之一，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是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的。缺钾的人往往会感到倦怠无力，出现精力、体力下降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每到夏末秋初，身体更容易缺钾。这主要呢有三个原因。此时天气依然炎热，人体大量出汗，除了钠，随汗液排出的还有一定量的钾。夏末初秋是腹泻的高发期，人们容易因食物不卫生或者不新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导致身体失水严重，引发电解质紊乱，从而造成钾流失。当夏还未出伏，很多人食欲降低，加上机体消耗能量相对较多，钾过度排出而补充不足。除了对抗疲劳，摄入充足的钾还能够带来多种健康好处，比如帮助控制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预防糖尿病，防止钙流失，保护骨骼等等。此外，富钾饮食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好处，抵消高钠饮食带来的伤害。钾与钠既是一对朋友，也是一对冤家。钾主要存在于细胞内，而钠主要分布在细胞外。钾与钠既相互拮抗，又相互协同，共同维持细胞正常的渗透压、酸碱平衡以及神经肌肉的兴奋性等等。与钠的升血压作用相反，钾有明显的降血压作用。一份钾的降血压作用可以抵消三份钠的升血压作用。只有在摄入高钠、高盐膳食而导致高血压的时候，钾才会发挥降血压的作用。而非高钠饮食导致的高血压患者不会因为补钾而致使血压降低。血压本身就正常的人，摄入钾也不会使血压降低。需要特别提醒，不要轻易地服用含钾的药物制剂，因为药物与食物性质是大不相同的，钾摄入过多同样不利于心脏健康，反而可能会引起心脏传导阻滞、心跳减慢，严重者可能导致心跳停止。需要吃药物钾的应听从医生的指导。像是高血压患者、大量出汗的人、长时间呕吐或腹泻的人、糖尿病患者、口味比较重的人、骨质疏松患儿，这几类人更要注意钾的摄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000毫克， 如果要预防慢性病，建议摄入每天3600毫克。我们来说说膳食补钾金字塔。最底层是新鲜果蔬，蔬菜水果的钾含量通常在每100克100到400毫克，再加上每天摄入量很大，因此是钾最重要的食物来源。菌类的钾含量出众，嫩豆类、颜色浓绿的叶菜，如菠菜、芥蓝、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莴笋叶等等。水果如橙子、哈密瓜、木瓜、香蕉等，钾含量都比较高。第二层是奶类，数据显示100毫升牛奶含钾180毫克，半斤奶能够提供450毫克的钾，相当于成年人每日参考值的22.5%。酸奶的钾含量为每100克150毫克，乳糖不耐受的人首选此类奶制品。第三层是豆类和全谷物，如果按绝对含量来说，豆类是所有食物中钾含量最高的类别，比如红小豆、绿豆、芸豆等常见的豆类，钾含量达到了每100克800毫克以上。燕麦、青稞、藜麦、荞麦等全谷物的钾含量也都在每100克300毫克以上。第四层是薯类，薯类也是富含钾的，土豆和芋头的钾含量超过了每100克300毫克，山药在每100克200毫克左右。第五层是肉蛋类，肉类不能吃太多，因此靠肉补钾不太现实。鸡蛋的钾含量不算低，平均是每100克150毫克，但是多数人每天只吃一个鸡蛋，补钾潜力也较小。想摄入充足的钾，可以这样搭配：第一，每天吃1斤蔬菜，半斤水果，尽可能包含1-2种高钾蔬菜，常吃钾营养素密度较高的水果，如木瓜、橘子、杏儿、哈密瓜、樱桃、橙子、石榴、西瓜、葡萄、香蕉。第二，每天至少喝300克纯牛奶或酸奶。第三，主食的1/3到2/2用豆类和全谷物代替，每天摄入量最好达到50到150克，每天摄入50到150克的薯类。第四，各种肉类轮换着吃，每天摄入70到150克，每天吃一个鸡蛋。第五，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以及杂粮的摄入量，将普通盐换成低钠高钾盐。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常见于现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虽然这些食物的口感令人愉悦，但是却暗藏健康隐患。对于那些习惯重口味的人，补充充足的钾变得尤为重要。总之，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常见于现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虽然这些食物的口感令人愉悦，但是却暗藏着健康隐患。对于那些习惯重口味的人，补充足够的钾变得尤为重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头发不仅对我们的头皮有保护作用，还能给人的形象加分。然而很多人长期被脱发、发质差的问题困扰，还有不少人存在误区，学到的一些所谓美发护发习惯，实际上却可能在伤害头发健康。美国皮肤病学会指出，受损的头发会变得脆弱，从而容易折断。头发断裂后会让头发卷曲，看上去就不太健康。而如果发质持续受损，最后可能就会变得稀疏，甚至出现斑秃。好在大多数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有时只需要简单的改变就可以防止头发受到进一步的伤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养护头发的小妙招。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可能伤害头发的美发习惯。误区一，洗头的时候直接把洗发水抹到头发上。正确的做法是把洗发水抹到头皮上，轻轻按摩。冲洗的时候让洗发水从头发上轻轻流过就可以了，千万忍住不要把洗发水和头发揉作一团，这样会伤头发。误区二，不用护发素。正确的做法，每次用完洗发水之后都要用护发素，除非你用的是洗护二合一洗发水，那只用一次就行了。护发素主要抹在发梢部分，另外对于经常游泳的人，游泳池里的化学物质也可能对头发会有影响，建议在游泳前后做好这几件事儿，帮助保护头发。戴上大小合适的泳帽，游泳之后立即用自来水冲洗头发，冲完头发之后用游泳专用的洗发水洗头，然后使用深层护发素。误区三，用毛巾擦干头发。正确的做法，用毛巾包裹头发以吸收水分，让头发自然风干。误区四，湿着头发梳头。正确的做法，对于直发的人来说，可以等头发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再用宽齿梳子轻轻梳头。对于有质感的发型或者小卷发，直接在头发湿的时候用宽齿梳子梳头。继续来聊一聊伤害头发的一些误区。误区五，使用吹风机、电热棒或卷发棒。正确的做法，尽可能的让头发自然风干，尽量使用最低档的加热档位，减少电热梳或卷发棒接触头发的时间，减少使用这些工具的频率，不要超过每周一次。误区六，使用能给头发持久定型的产品，比如定型喷雾、发蜡等等。正确的做法，尽量尝试简单的不需要用这类定型产品的发型。误区七，头发扎得比较紧，比如马尾辫、发簪或编发。正确的做法，把头发松松地往后拉，使用专门给头发做造型的头绳，尝试不会拉扯头发的其他发型。误区八，佩戴发帘或接头发。正确的做法是佩戴轻便的发帘和接发，这样呢就不容易拉扯头发了。去专门提供这些服务的美发店佩戴发帘和接头发，佩戴专业的发帘或者接发，持续佩戴的时间不要超过2到3个月。佩戴发帘或接发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头皮卫生，换别的发型，这样就不用总是戴发帘或者接发了。误区九，经常染发、烫发或拉直。正确的做法是间隔时间长一点再去补染，特别是在空气干燥的时候。在冬天补染的时间间隔最好延长至8到10周以上，每次只做一个项目，染发、拉直或烫发。如果需要多项服务，应该在染发前2周去做烫发或拉直。 在户外使用含氧化锌的免洗护发素，或者戴上宽边帽，做好头发防晒。误区十，每天梳头100下或拉扯头发来定型。梳头只是为了头发的造型，头发不需要每天梳100下，这是一个误区。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宽齿梳，轻轻地梳理头发，在梳头或者做发型的时候避免拉扯头发，如果有必要使用保湿护发素，轻轻地去掉缠结的头发。如果你按照上面说的改变了头发的护理方式，头发还是不太健康，这说明你的护发方式可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时候最好是去看看皮肤科，让医生帮你找找原因。尤其是担心头发稀疏或者是脱发的朋友，更要去看看

看皮肤科医生，大多数头发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对于头发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食补真的可以养发吗？当然可以啊。想要食补养发，要注意补充蛋白质、维生素 B2 和 B6、铁、锌、维 E 还有维 C， 同时要减少糖和盐分的摄入，降低皮脂分泌的激励因素。第二个问题，到底要不要每天洗头？这个就要区分发质了。干性头发不用每天洗，频繁洗头呢会造成头皮脂质层被破坏，容易导致头皮菌群失衡，产生头皮屑。油性头发要看出油的程度，如果一天下来发根就已经油了，那么最好每天都洗头，防止过多油脂滋生细菌。有人认为频繁洗头会造成脱发，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洗头造成脱发的原因，一则是使用了强效去油产品，二则是洗头的手法不对伤害到了头发，三则水温或吹风机温度过高导致毛囊打开而掉发。已分叉的头发还能修复吗？发丝受损几乎不可逆，也就是说已经受损的毛鳞片、毛皮质是不可被修复的。我们感觉使用护发产品后头发变滑，是因为脂质填补了毛鳞片的缝隙，使其摩擦力减小，下次洗头就洗掉了。因此最高效的养发方法是把已受损部分剪掉，同时呢做好防晒、营养补充，减少烫染，避免牵拉。最后就是怎样让头发变多。头发的多少除了受脱发程度的影响，还跟基因有关，因此天生发量少的人很难通过简单的方法就把头发变多，除非去植发。因为脱发造成的发量少，就要找到脱发的原因，积极配合治疗，首先把脱发止住，头发才能慢慢变多。还有一部分人发量少并不是脱发造成的，而是发质差易折断，头发长到一定程度自己就断掉了，使得越接近发梢的头发就越稀疏。这个问题说明营养不够输送到发梢，还是需要用食补来调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重口味的你格外需要留意补充钾元素，以及一些养护头发的小妙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很多人都听说过塞罕坝这个地方，它位于我国河北省承德市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清朝的时候曾经在这里设立木兰围场，而塞罕在蒙语里的意思是美丽。那么塞罕坝是否真的如它的名字一般美丽呢？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俊卿先生一起畅游塞罕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来的时候正是盛夏季节，想来大部分地区一定是骄阳似火，遇热难当。可现在我们这里的气候却只有16-17度，不但凉爽异常，而且有时候还得穿毛衣呢。这里完全是南国深秋的气候，寂静异常的草原之夜，听得见大雁的鸣叫声。虽然还没有到它万里云天展翅南飞的季节，但是它那苍凉的叫声却使人想起了秋天，想起了凉秋九月塞外飞霜的日子，也想起了关山阻隔鸿雁传书的故事。鸿雁呢，愿你早日启程振翅南飞，越过那万里长城，黄河长江，给我那还在预热中的南国亲友带去这来自遥远草原上的书信，也带去这塞罕坝上的清新凉爽之气，以及这满野的鲜花，无边的绿意。我是8月13日

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的。我游览了山庄的名胜古迹之后，热情的主人又对我说，到了避暑山庄，如果不到围场和坝上，就不算真正到过承德。去吧，去看看那清朝皇帝打猎的木兰围场，去看看别有风光的坝上草原。于是我又从避暑山庄到了木兰围场，来到了海拔1500多米的塞罕坝上，果然名不虚传。在避暑山庄，我已经领略了北国山川的雄伟、古朴丰富的优美，而围场和坝上却又有着另一番特别的风光。我曾经游览过苏杭圣地，领略过吴越风光、东南形胜，也曾经到过南越、北海、长江、黄河，饱览过山川之秀、沧海之雄。可是这儿却又有着与众不同的风貌。就拿这避暑山庄来说吧，这里的湖光山色固然与杭州西湖迥异，而宫殿楼阁也和颐和园不同。至于围场和坝上，那就更加独特了。如果说山庄还多少有点庄的味道、人工的痕迹，那么坝上就完全是以野趣取胜了，完全是大自然的美。这美就美在辽阔、雄伟、自然。先去木兰围场走走吧。木兰围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北面，它地域辽阔，周环1300余里，过去是蒙古额尔沁、汪牛特部落的游牧之地，清康熙年间辟为木兰围场，作为固定的行为习猎、义务随番之所。每当农历八月，皇帝就要率领王公大臣、各部官员以及八部劲旅到这儿来举行盛大的庆典。参加盛典的还有蒙古、新疆等各族部落的上层领袖人物、护从随猎。清朝皇帝的这种狩猎活动并非完全是为了娱乐，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处承平无事之时而不忘武备，所以就通过狩猎训练八旗士卒，加强战备，巩固和保卫北部边疆，预防和抗击沙俄的入侵，同时也是为了随番，加强和巩固多民族之间的团结，以维护统一的祖国大业。因此这秋天的活动就被清帝定为祖制，垂为家法，每年或隔一年必定会举行，从来没有被废弃过。这你就可以想见这围场的规模和气派了。围场非常辽阔，山峦、峡谷、盆地、平原，到处长满了白桦林和茂密的青草，到处是苍翠一片，像绿色的海洋和绿色的岛屿。我们的汽车就在这绿色的海洋中飞驰前进，山坡上不时地出现一片片白云似的羊群，车两旁不时地惊起鼹鼠和飞鸟。望着这样辽阔雄伟的山野，怎能不发怀古之忧思？想象起当年皇帝狩猎于此，万马奔腾、山鸣谷应的壮观情景呢？有过种种记载和传说，从康熙20年正式建立木兰围场起，到康熙61年的42年中，这位皇帝就曾经到塞外狩猎过48次。他曾经在一天之内射杀兔子318只，乾隆也曾经多次射到老虎和熊，并为此而立过一座刻着虎神枪戟的石碑，用来宣扬他的武功和神威。这矗立在山林荒草中的碑石，更增加了围场的古朴野趣，也越发刺激着人们的想象。然而更加引人入胜的还是坝上，这坝叫塞罕坝，它的原名是塞堪搭拔罕，蒙语是美丽的高原，
现在叫塞罕坝，是蒙汉两种语言的混称。塞罕是蒙语美丽的意思，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原。这儿的确比围场高得多了，汽车绕着山坡一个劲儿地盘旋向上，跑了很久才爬到坝顶。上得坝来，我不禁惊叫了一声，原来这和爬山不同。平时爬山爬到山顶，虽然能登高远望，但望到的却依然是连绵不断的群山，高高低低的峰峦。而现在上得坝来之后，纵目四眺，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平展展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顿时使人感到心胸无比的开阔敞亮。仰头看看天空，天空仿佛突然低了许多，也更加清澈蔚蓝了。那远处的白云也显得特别低，仿佛就在脚下。草原上盛开着多种多样的野花，有黄色的虞美人，金黄色的金莲花，粉白色的甘枝梅，天蓝色的鸽子花，橘红色的野百合，藕荷色的铃铛花，粉红色的野菊花，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争妍斗艳，竞相开放，把这个绿色的大草原点缀得像一张五彩缤纷的大地毯，煞是好看。而草原丘陵上的树木也特别茂盛，格外好看，尤其是小白桦，它们简直就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娴静文雅，婀娜多姿。风来了，它们轻轻地摇摆着那素净美丽的腰身，如同一个个素妆淡裹的美人翩翩起舞。云山林翠绿中带着一层朦胧的粉白，显得特别优雅。落叶松则绿得发黑，像一片片绿云笼罩在草原上。一片悦耳的鸟的叫声，像是有着多种多样叫不上名字的野花一样，草原上也有着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鸟，像野花竞相开放一样，它们也张开了喉咙竞相鸣叫。这庞大的交响乐队把整个草原都变成了音乐的王国，到处是一片悦耳的鸟声，尤其是百灵鸟，它叫得那么热烈，那么婉转悦耳。天是那么蓝，草原是那么辽阔，空气是那么清新，微风吹拂着，四野里漂浮着浓郁的青草和野花的香味。我只恨我的笔太拙太笨，无法把这雄伟优美的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只能贪婪地呼吸着这芬芳的空气，迎着风，敞开衣襟，袒露出我的胸膛，张开双臂，去拥抱和感受那无边无际的天空和草原，鲜花和鸟语。